0: 今天我林某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你精神严重，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
0: 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经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你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1: 好，
0: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
1: 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林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土。
0: 努力合作，定会成功。
1: 好，一定会成功。副官，带你送送林先生。
2: 是。
1: 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3: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
1: 是啊。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生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3: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涛。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个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涛会知道这件事儿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1: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特务？
3: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
1: 我身边的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知道这件事的也就是四五个人。
3: 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
4: 几位啊？
5: 啊，约了朋友谈事。
4: 啊。
5: 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4: 有的，有的。

0: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没有大碍。陆上将和林代表谈得怎么样？
0: 谈得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
0: 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
1: 对，
0: 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2: 给你看样东西。
0: 这是什么？
1: 西南区的报告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
0: 方怀这个狗特务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受到这种重创。
1: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诚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曾诚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诚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按照这个爆破图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诚是故意的？
1: 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诚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1: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3: 对不起二位，我们要打烊了。
4: 喂，
5: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4: 梁队长刚刚出去，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5: 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挂我电话。

0: 陈少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可能会有问题。
1: 没回来了，
2: 拿上东西。
1: 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居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2: 他说什么？
1: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2: 什么时候打来的电话？
1: 5分钟前。

0: 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个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往哪儿打的？这个吗？
2: 他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3: 然后呢？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4: 电谕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接听了那个电话，确认了对方正是梁海棠，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趴在桌上装醉的人就是梁海棠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3: 大哥。
4: 哎。
3: 我走了之后呢，你也别在这干了，赶紧走吧。别害怕，我会找人帮你安排好。
4: 大哥慢走。

去过了，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0: 喂，给我接军区的徐副官。
1: 对不起，军区所有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0: 为什么？
1: 对不起，不清楚。

0: 哎，徐捕官，赵你也在这儿。司令说了，今天晚上8点在花园公馆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可说了啊，别迟到。
1: 好，知道了。
0: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

0: 是不是就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一些时间，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汇合。
1: 您不会不回来了吧？
0: 猫药。
2: 舅舅，今天幸好你及时封锁了军营，不然我们那位同志可就危险了。
3: 哎，小燕，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哼，这鬼东西，嘴还挺严。
0: 按原计划行事。
3: 好。
0: 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
4: 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
0: 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4: 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前去，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前。请。
0: 请。
4: 干什么？
5: 这间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
4: 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
6: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我告诉你，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5: 少废话，滚！

0: 徐副官，怎么才来啊？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谁知道？这都快9点了，陆上将还没来。
1: 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我怎么知道？
3: 报告。
4: 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
1: 都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正在搜。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
5: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吧？今天是有点奇怪。
6: 我出去看看。
7: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8: 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9: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7: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8: 凭什么去救我们？啊？怎么回事？
10: 电话线也断了。
1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9: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
11: 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
10: 为什么？
11: 咱们中间有西南总署的内奸。
9: 内奸？
11: 上次在空文寺，司令跟中共代表见面，西南总署那边是有行动的。

0: 只不过后来司令加派了兵力，还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署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座位，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
1: 算什么事儿呢？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两三娇，
2: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1: 你的意思让我撒手不管？
2: 对不起，请忍耐。
1: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啊！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3: 你英俊，来，
4: 小姐，小姐，
1: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妈的！

0: 我在上厕所，憋不住了。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
1: 路运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5: 哇，只要19块。

0: 酒一箱六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5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

0: 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要1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1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

0: 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

0: 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儿。

0: 来呀，绵肉钙镁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了。
1: 徐副官，原来内鬼是他，什么时候跑的？
0: 昨天夜里。
1: 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早说？
0: 昨天夜里太晚，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就……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一物战机如果在战场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跟了我那么多年，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0: 是属下失职。
1: 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抓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属下现在就去办。
2: 舅舅，那个姓徐的和梁海棠一旦接触上，我们的那个同志就危险了。
1: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了，他活不过今晚。
3: 陈科长，陈科长，有您的电话。
4: 的电话？谁啊？
3: 好像是您的表婶，您快去接吧。
4: 表婶，电话怎么会打到这儿来？啊，可能家里出事了。喂，
2: 少杰啊，我是你表婶儿。
4: 表婶啊，
5: 你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6: 你还记得咱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你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
2: 我真叫个担心呐。
4: 啊，表婶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5: 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
4: 他跑不了多远啊。
2: 行行，那成啊。
7: 刚才的那通电话是乔燕打来的，他想告诉自己，军内的那个卧底昨天晚上逃跑了，此人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应该也有所掌握，此人既然跑了出来，必然会与梁海棠联系，一旦他们见了面，自己将彻底暴露。

0: 处长，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1: 太棒了，您不能掉以轻心呐。虽说这姓陆的马上通电起义了，这个地盘也是共党的了，但是查处共党，我们作为党国的一份子是责无旁贷。
0: 是，
1: 还有咱们树林那个内鬼。
0: 当然，没错，这个内鬼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0: 婶儿。
1: 姚婶儿啊，你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啊？
0: 我和你老叔跑。

0: 进来。军区那边还是没联系上吗？
1: 没有，电话一直忙音。队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
0: 说。
1: 总署前几日发了通知，保安处和特务营的重要档案和物资车已经到了。人员愿意随队去海南的，可以自行前往。
0: 那不愿意走的怎么安置？
1: 就地解散，发3个月薪金当做遣散费。
0: 底下有多少兄弟是不愿意走的？
1: 队长，您放心，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
0: 我知道了，先下去。
1: 是，队长。
2: 此时的西南总署已经形同虚设，解放军随时会入城。可是梁海棠在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一直在思考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3: 这次委屈你了。
4: 队长，队长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坐吧。哎，
0: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5: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0: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5: 在闵行路43号。
0: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5: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0: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肯定存在。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1: 对，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2: 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3: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这新路的马上就要通电气了，解放军已经成我们就成笼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1: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呢？啊，
3: 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1: 哎呀，
3: 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一个人老板？
2: 行了行了，这事你别管了，啊，我马上回家。啊，对了，你要准备两身朴素点的衣服。哎，喂，喂，
4: 这干什么呀？你们几个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人赶紧过来，
2: 过来过来，别磨蹭了。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到楼上，把我最值钱的东西还有箱子赶紧拿下来，快点，快去收拾一下。快呀，别磨蹭了。

0: 这个人是谁？
1: 报。

1: 杨队长，你没事拎个枪到处乱逛什么呀？
2: 大黄狗是什么意思？
1: 你既然都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2: 回答我的问题，大黄狗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梁队长，你不会连大黄狗都没见过吧？大黄狗的意思就是黄色的大狗。
2: 给你打电话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志？是不是乔燕？
1: 梁队长，真有意思，总署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还在想着抓共党？抓共党是我的本分。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放弃。你回答我的问题。
1: 你猜？别逼我！我逼你什么？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会相信吗？既然你不信，就开枪吧，一枪打死我。
2: 我在总署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
1: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的。
2: 你就是那个内鬼。
1: 随你怎么说。

陈少杰，我是不会败给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

0: 喂，我是梁大刀。
1: 杨队长，是我，终于联系上您了。
0: 你在哪儿？军营不是已经戒严了吗？
1: 我杀了两个警卫，偷偷跑出来的。现在新路的那边正在到处抓我呢。队长，你得管我呀。
0: 你是我的人，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1: 杨队长，您知道为什么军营戒严吗？
0: 你说，
1: 我看见了你们总署的那个卧底。
0: 他是谁？
2: 他是谁？
1: 队长，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0: 说，
1: 我想要3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0: 只要你能帮我搞到，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
2: 这个没问题，
0: 包怎么先生？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2: 那好，下午2点，在南边的聚合小馆。我没催眠，队长，您一定要把火车票带上。
3: 处长，咱们现在去哪里？
4: 屈服。

0: 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我暴露了，现在新路的正在到处抓着我呢。
1: 你怎么暴露啊？
0: 寇文斯和工党代表见面的时候，陆少将肯定察觉到身边有人给您通风报信。再加上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在不确定奸细是谁的情况下，索性封锁了军营，任何人不得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把我们几个副官单独拘禁，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你发现的重大秘密是什么？
0: 我看见了总组内的工党卧底和巧妙天天，而且他们的谈话我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1: 这卧底是谁？是不是陈小杰？
0: 队长，我一定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我的请求。

0: 跟我谈起条件了。
1: 不可，队长，您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只想带着家里的老小一起逃到广州去。您只要能帮我这个忙，我一定把当天看见的、听到的全都告诉您。
0: 这是我的火车票，今晚去广州的，给你了。
1: 那您呢？
0: 我不需要，不过你得告诉我想知道的，这些就都归你了。是我，这个卧底是不是陈长青？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直觉是对的就可以了。
1: 我看见的功劳卧底不是陈少杰，是曾诚。
0: 曾诚？
1: 对，和乔燕见面的是曾诚。

0: 队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吗？冯程他平时是个流氓样子，他会是共党？
1: 这是假象啊，队长，这是他的伪装，也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您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这说明他实在是高明啊。
2: 那你说，他跟乔燕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说。
0: 一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陆尚娇要起义的事情，后来说了他们营救陆太太和小孩的事情，再后来，对，说的是爆破图，曾诚负责爆破图。
1: 爆破图指使陈少杰负责。
0: 你看见的人是陈少杰，对不对？别听我说啊，爆破图的事情一开始确实提到了陈少杰，但是曾诚知道爆破图的事情至关重要。 所以他就跟陈少杰说，他也想参与进来。陈少杰就答应了。其实，这都是曾诚的预谋。所有的炸药都是在曾诚的指挥下安装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指证曾诚。后来他趁人不备，动了手脚，还和乔燕说了，所有的炸药都没有安装引线，所以西南区才会毫发无损地送到解放军的手里。

0: 千真万确。
1: 站住！你再给我办一件事情就可以走。
2: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队长。说不定这个时候郑成早就回归队伍了。
1: 打！现在就打！
0: 请问是郑成郑科长吗？
3: 你是哪一位？
4: 你好，
0: 我是陆上将的贴身秘书，我姓杨。我们的部队番号是西南区新编第105师，部队现在集体驻扎在城外。
4: 陆上将已经出城，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入城。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受了陆上将之托，
0: 因为陆上将已经知道，在西南总署内还有您这样的无名英雄存在。
4: 他感谢您为西南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爆破图的事情。
0: 由于您及时化解了危机，使西南区免受迫害，因此陆上将对您的才能钦佩有加。
4: 又鉴于您对西南总署内十分熟悉，所以
0: 想请您配合我们抓住周芳怀，端掉西南总署这个特务据点，希望您能够前来共同商讨对策，
4: 为西南区的解放尽最后一份力，也为解放军的入城送上我们西南区同志的一份贺礼。
3: 是，我也正愁找不到组织呢。
5: 那我们再打天天
0: 的。晚上6点，新华北路16号，瑞祥饭庄，到时候恭候您。
5: 好，
3: 我重复一遍地址啊，晚上6点，
5: 瑞祥饭庄。
3: 对了，我还有重要情况向组织汇报呢。
5: 好，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4: 期待与您会面。

0: 都听见了吧？就是这个真诚。你刚刚听他有多兴奋呢？
1: 你可以带着你的新人离开了。
0: 谢谢队长。那您准备怎么对付这个真诚？
1: 再过两个小时。
2: 哎呀，曾诚啊，曾诚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次就全靠你了。
3: 舅舅已经在起义书上签字了。
4: 我听到广播了。
3: 眼下是个敏感时期，我们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解放军进城，保证两军顺利的交接。
4: 我知道。
3: 哎，西南总署那边有什么情况？
4: 全乱套了，上上下下都在逃命，除了梁海棠。
3: 他怎么了？
4: 还在查我。他是为了证明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判断。
3: 他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4: 岂止是煞费苦心，简直就是死咬着不放。这女人要是魔怔起来，比男人更难对付。
3: 那个逃跑的徐副官还没有抓到，我怕他和梁海棠凑到一块儿，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端来。
4: 我会盯紧梁海棠的。
3: 对了，还有曾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你也要查清楚了。
4: 明白。对了，那些炸药终究是些隐患，要尽快抽调一些可靠的同志，根据爆破头上的标记把他们清除干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你怎么？
1: 啊，这我走错房间了。

0: 有点意思。海棠妹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要投共的啊？不对不对，用当时大川的话，
1: 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说吧，
2: 这个人就是梁海棠。
0: 如此，你这叫回归，你是要回归组织的怀抱，是不是？
3: 曾科长，你可真够能装的，我看是你要回归组织的怀抱吧。
0: 都一样，回归呀、啊、显得亲切。那句话，叫是迷途知返啊。妹子，要不是我这人眼拙嘛，我应该看出来呀。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早就应该想好后路了。你说当时大川的那些话，谁信过呀？啊！现在看来呀，你才是我们西南总署最聪明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啊，过去的种种误会，

0: 今天就一笔勾销。
1: 太长了，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呢这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这是全城的爆破图，就算是我给组织上的一份厚礼。知道这张图来的不易，是我再三要求和少杰一块拟定完成的。你说少杰那个臭小子，他还真以为我要到朱方淮那邀功请赏。海棠，你说我要把他送给共军带走，心里组织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呀？走。怎么了？
2: 这么多年，我居然被你这副赖皮赖脸的样子给蒙蔽了。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在总署里最大的卧底竟然是你。
1: 说什么呢，海棠？
2: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1: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块共事。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0: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

0: 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

0: 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鲅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鲅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鲅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1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什么呢，阿汤？
4: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3: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盘。

0: 曾科长，人呢？
1: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在电影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盘带子。曾科长，他是地下党。

陈少杰的这场暗战早已成为了梁海棠生活的动力与精神的支柱，这里头夹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恐怕只有梁海棠自己清楚。而刚刚曾诚却因共党的嫌疑死在了他的枪下，这非但没有激起梁海棠的胜利之情，反而让他有种空落落的幻灭感。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0: 来得及。
1: 哎，前面是怎么出的？
2: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3: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1: 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江城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曾城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城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思燕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曾。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陈科长。
4: 梁海棠人呢？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的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5: 钱就能买到一切，命也一样啊！咱有钱怕什么？就我身上，走走走走。

0: 真的是你啊！我们又见面了，周处长，坐吧。少杰啊，周叔叔待你不薄，你不会真的要我这条老命吧？
1: 周方怀，陈少杰早就死了。我叫王明君，不管你之前对陈少杰如何，都不能抵消你在西南区犯下的重罪。
0: 定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都是听命行事。
1: 屯火狙击，哄抬物价，私相授受，草菅人命，难道这些都是听命行事吗？
0: 世道如此，你让我怎么办？世道，你现在这里跟我说世道，世道就是被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人给破坏的。你这颗心比这个世道更不如。陈少杰，
1: 西南区已经被军队接管，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祸不及妻儿啊！
1: 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这一点。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0: 护送我出城了。

我说少杰啊，啊不不，王先生，那别人不了解海棠，你还不了解海棠的吗？

0: 队长，风声很紧，其他点都已经进不去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排爆了。
1: 没关系，这些炸药已经够用了。
0: 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会是徐副官在撒谎？
1: 恐怕是梁海棠骗了徐副官，然后再借他之口把咱们给骗了。

0: 我们有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炸药，
1: 找不到炸药，那张地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我都实地勘察过，丝毫不差。 如果按照鲍勃图的标示，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2: 足够把移动楼夷为平地。
1: 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呗？你听谁说的？

0: 确定是他干的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1: 他说过，他不怕死，他就怕我过得好。这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0: 那他会不会已经改变主意了，离开西南区了呢？
1: 不可能，西南总署就是一个人都不剩，他也不会走的。

0: 如果按照爆破头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1: 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了。

0: 真的敢来这儿吗？
1: 对，因为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左手的大楼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路上架并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
0: 现在在这里，他们藏在哪里？
2: 你们一定要调调派人秘密的排查，
0: 搜出梁海棠。
1: 来不及了，快去这样做，狠狠地把他找清楚。一旦找出梁海棠，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步，现在是所有还没引爆，肯定是因为没有重要人物轨道。
0: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1: 监听，梁海棠一定已经在会议室安装了监听器，这样他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否所有人都已经到达。他真是个疯子。是的，他确实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也可能会是我们的生机。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吸引出来，然后寻找时机，由你负责组织大家安全撤离。
0: 那你呢？
1: 我来直接面对他。
0: 为你们安全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不行，这绝对不行！乔燕，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啊！
1: 什么重要？还是西南区的和平交接重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血为革命而流，不惜生死。这是你曾经教过我的，你忘了吗？
0: 可是少杰，这一切……
1: 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也该到我跟梁海棠。 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放心吧，我不会有事，不就是对付一个疯子吗？行动。
3: 陆站长，我们政委马上就到。
4: 好，现在2017，都回去了，哪里快，大家共同努力吧。
3: 少杰。
5: 陆少将，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我希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宣布一件我跟乔燕的重要事情。您知道，我跟乔燕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正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俩共同帮助，共同谱写，所以才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 我希望各位领导和各位长官共同来为我见证我这个重要的决定，可以吗？
6: 好啊，没有问题。

静一静。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想请大家来共同为我们见证本人钱少杰正式的向乔燕小姐求婚。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乔燕小姐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当初我是因为一支舞蹈而爱上乔燕小姐，今天我同样希望以一支舞蹈来向乔燕小姐许下我终身的誓言。

陈少杰邀请乔燕跳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激怒梁海棠，利用对方的松懈找出对方的藏身之所。一边是欢乐人群，一边却是四府的杀机。陈少杰故作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终于他发现了那个站在窗口的熟悉身影。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0: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
2: 我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什么？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

0: 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香，珍珠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呐、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9: 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

0: 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味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

0: 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
1: 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0: 肉做成这样，让我揽下手中这个壮士，
1: 你还有你们，就将通通消失。我们？谁是我们？
0: 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我们？你，还有乔燕，还有万宁的那些同志，还有四万万中国民众，对吗？自抗日而始，争不说主不烂，磨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收手。
1: 我20岁就加入工农党，从我之前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
2: 你无话可说了吧，陈小姐？
1: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你跟乔燕跳舞，向她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
0: 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小姐，我不是输给了，我是输给了我自己。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1: 你把他。

0: 你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你求我！
1: 果然到死都不愿意救。当时我被姚云绑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姚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都没告诉过你。

0: 醒了，
1: 嗯，醒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2: 不，王明军同志，
1: 成大命大，从东北到西南区，啊，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3: 同志，你辛苦了。
4: 这次为了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
1: 你现在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
5: 那就赏根烟抽呗。
1: 哎，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4: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烟同志，好好照顾明军同志。老李，咱们撤啊。
6: 罗帅家，
4: 情况已经好转了，
7: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6: 好的，
7: 这边请。
6: 好，走。

0: 今天真是够闲的。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间谍的共产主义战士吧？说吧，我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1: 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

手机。求婚还算吗？

如果大姐还活着的话，王明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

方斌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人。乔安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真是大难不死，值得庆祝。来。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老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 坚持住，陈少杰！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

0: 个难解的谜团。
1: 陈长官，
2: 唐经理，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1: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你。
2: 什么事？
3: 他让我

0: 叫你什么名字？是王明君还是陈少奇？我想是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信物。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珐琅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母亲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仲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渐渐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我怕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计划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桶中的。
1: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2: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3: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他呀，
4: 你为了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呢，让酋长怎么去呢？又费力又费钱。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5: 老唐，
6: 在，来呀！
5: 周师长，您看，正宗钧瓷，
7: 高兴高兴。

0: 查过碧螺春的茶叶桶，看清案就该知道怎么去做了。明白。哎，老大，老爷，做了解密，你要让人和人知道。明白。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不对呀。
1: 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什么？衡山西路23号。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
1: 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大川遇险的时候，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要不要再催着他呀？再等等，
1: 我看清了，看清了。

0: 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快走。
3: 王爷，徐副官在到。
4: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这样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
4: 走，快点。
5: 徐
2: 六，
5: 妈妈，
2: 别怕，
5: 妈妈，
2: 站住，
5: 妈妈，
2: 走，
5: 妈妈，
4: 小飞，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跟他说，你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4: 曾诚，他是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4: 他要跟真诚对峙，那该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吧，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他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他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哎，徐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1: 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2: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王明君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却已无力挽回什么，爱情、友情乃至人伦亲情。 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终究显得太过渺小。当记忆远去，化为历史中的一缕青烟，唯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畏艰。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

0: 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

0: 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

0: 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0: 我叫匡定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啊。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1: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0: 90年7月30号生日。生的时候呢是在我农村老家。我跟我老婆结婚的话，就是盖那个油毛毡，太阳一晒呢就是会开裂，开裂就会漏雨。
1: 漏雨
0: 啊，对，
1: 就相当于一个草棚子似的那种感觉。
0: 如果外面下雨，那就要铺那个盆子了，什么大盆小盆就铺在上面
1: 接水。
0: 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看见我大儿子真的很可爱，他长得那个胖嘟嘟的，你喊他叫他的时候，他就一笑就是两个小酒窝。我们工地上有20-30个人吧，个个都喜欢抱他。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1: 垒砖的桩工，
0: 一天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哎呦，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笔墙是吧？这次打砖，这次打灰，就这样做，直接做，也要马上
1: 垒起一堵墙来。
0: 对，
1: 那很累啊，腰酸背疼的每天。
0: 对啊，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就是像这样的啊，他就从屁股啊踩到我肩膀，这样一
1: 就像是给您按摩了。
0: 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抱起走了。我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又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
1: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对，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

0: 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把稀饭给她端去，她也不吃，不哄。啊，晚上我就安慰她。 你反正怎么说，他也不应。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被，真的心里很苦。但是呢，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
1: 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角。没有我二儿子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0: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嗯，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
1: 后来我在云南搬了10多个县市，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 还是没找到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但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被了。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给你踩被就情景，他就笑嘟嘟的给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要我。 坐在我旁边，还是收养我包。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一想起。
1: 一想起一样的，偷偷流这样流泪。但是呢，我没有当中我老婆流。其实老二、老三出生了以后，这个家能多一点欢乐，多一点幸福了。
0: 对。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呢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次一天。 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芳，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呢，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电视亮着，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 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好，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芳的名字，我说匡梦芳，你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应，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 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让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三儿子。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的很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给我哥打了个。 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哥来跟我打的120，后来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在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 哎呀，真的，你可是我。

0: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把三个孩子给我踩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后来呢，我一个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在广东这边打工，因为呢，我大儿子在工地上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到我工地上来玩过两次，他也记得我孩子的那个大概那个项目啊，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弄到广东市，我就赶车到那里，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呢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在广州又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我就说嘛，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4个儿子。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取出来摆着，那就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1: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用力，有时候呢一疼呢，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玉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是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呢。

0: 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请，好吗？
1: 好，
0: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1: 啊，谢谢。
0: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请你们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来来，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叔叔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0: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2: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8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0: 你得急成什么样？
2: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不辛苦了。
1: 欢欢很优秀的，从8月份到现在，欢欢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0: 哦，是吗？
1: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4个被拐儿童。
2: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0: 所以你已经帮助说通了4个孩子
2: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啊，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1: 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7: 哦，
6: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7: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

0: 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0: 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

0: 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0: 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神！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

0: 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2: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1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1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

0: 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继续关注，他是雄安新区雄县龙湾镇胡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雄县医院院长。周一至周五白天救死扶伤，清晨和傍晚治理乡村，治病救人、乡村治理、义务劳动宣传推广。今天一起走进这位乡亲们眼里的六边形村支书温波。
1: 我是找谁呀、
2: 啊？找温书记。
3: 温院长。
4: 找院长啊？
5: 找我们温书记。
6: 当然是温书记了。
2: 没事的，我来想办法。
7: 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也是人民共情的开关。今天我的雄安日记里有这么一位六边形村支书，温波，雄县医院院长，胡各庄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人两个身份，全年无休。清晨5点多的胡各庄村，有这么一位唤醒村庄的人，村民们说太阳还没升起，书记就在了。
2: 我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头天晚上把义务劳动的地点发到村的群里边，第二天到了现场之后呢，我再拍一段视频。
8: 集合了，集合了，马上开始干活了啊！没来的赶紧来啊！

0: 安全啊，
1: 对我恋情了啊。
2: 义务劳动不是临时活动，而是胡各庄雷打不动的日常。
3: 污水管网疏通，井盖更换，公园养护，全部由村民志愿者完成。
2: 温书记，当初是怎么想到用义务劳动这种方式呢？
4: 我们村有好几个公园，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日常都需要维护的，但是呢，成本太高，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后来我就想到了我们的14位老英雄。
2: 咱们还是一个传承革命精神的村庄。
4: 对，也是通过这14位老英雄吧，我悟到了他们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然后呢，开展了我们村的义务劳动。现在每天的志愿者都能够稳定维持在20-30个人，大家呢干劲非常足。
2: 我还关注到您的社交平台，那些视频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4: 对，都是我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自己发布的，都是在义务劳动的现场呢。我把老党员还有大姐大嫂们的劳动的场景给他们录制下来，然后有的拍成专题片，发布出去，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我想宣传到位了，人心就齐了。
3: 温书记说，义务劳动既改善了村里风貌，还让很多村民的体质通过锻炼得到了改善。
2: 温书记为什么这么关心老百姓的健康？那是因为温书记还有第二个身份。
4: 怎么样啊？不腿有事吗？再2-3天出院是吧？有没事了，电话啊。
5: 好，
3: 雄县医院院长，周一至周五白天救死扶伤。傍晚回到村里，他是村支书，治理乡村，两头跑，两头都要扛。
4: 医院事儿多，村里边事儿更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不理解，说我把工资都搭到村里边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干上就要干好，家里边也慢慢的就理解了。
2: 天已晚，我以为温书记的这一天已经结束了，没想到
3: 属于胡各庄的精彩大舞台才刚开始。
2: 孙书记，咱们这个星火大舞台是谁都可以来吗？
4: 对，谁都可以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这个老百姓的舞台没有限制，只有热爱。
4: 有人问我值不值，我说看着村里一天天的变好，或者乡亲们越来越有幸福感，这就足够了。
2: 他既是乡村治理的多面手，又是医者仁心的白衣大褂。温波，这位跨越身份的坚守者，通过文化建设推动乡村建设，托举起胡各庄百姓的幸福家园。
6: 这个暑期，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大秦回族乡西九村孩子们的假期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往缺陪伴、少活动。村里为乡村孩童打造的童童学堂，滋养着孩子们心中的希望，助力他们怀揣梦想向阳成长。
7: 你们都有什么梦想呀？只要我们有梦想，就像我们在蓝天一样，才能自由地去翱翔，茁壮健康地去成长。

0: 叫王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人民教师。
1: 大家好，我是王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篮球职业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安以轩，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3: 大家好，我叫易景彤，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职业电竞选手。
4: 我们这帮可爱的孩子们就像我们园上的小树苗一样，默默地生长，静静地扎根。我们不求他们立刻成才，只求用心守护，让他们茁壮快乐自信地成长。
5: 原本只是一次寻常的基层走访，一阵干净透亮的童声响起，猝不及防飘进耳畔，歌声温柔纯粹，带着孩童独有的清澈。循着歌声，我遇见了这个夏天乡村最治愈最动人的画面。博大的房间里，18名乡村孩子安静专注，满眼灵气。
6: 你们承诺我，今天我们AI的这个模式，那你们梦想成为现实。今天还有呢，还有下一位是哪位小朋友？这位是哪位小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职业选手。
5: 漫长的假期里，部分乡村孩子缺少陪伴和多彩的生活。而在大秦乡西九村开办一年多的童童学堂，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发起人村支书坚守在岗，返乡志愿者全程陪伴，他们仅凭最朴素的坚守，丰盈了乡村孩子们稚嫩的心灵。我蹲下来和孩子们聊天，那一刻真正打动我的，不是整齐的课堂秩序，不是安静的学习氛围，而是孩子们的眼睛，一双双干净透亮的眼眸，盛满希冀，藏着热爱，闪着梦想。他们认真讲述自己的日常，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天真且坚定。
4: 我是跟着我的梦想回到了我的家乡。我们创办了童童学堂，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假期能够学到体育课程，还有趣味运动，还有我们的飞衣剪纸、绘画等等一系列活动。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多学一些知识，能完成他们的梦想，希望他们能够以后能走得更远。
7: 继续看新闻。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好，以上就是这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8: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 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

了。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站！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住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有理吗？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

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屏幕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行，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奎子。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7: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6: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8: 张翔。
10: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6: 翔。
9: 张翔。
1: 张翔。
10: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
10: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10: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1: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4: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蹦又叫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南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
1: 堵到了。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
1: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
1: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2: 你信吗？
1: 我信。
2: 你瞧着吧，
1: 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呢？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 子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 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1: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9: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 子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

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0: 停，隐蔽。
2: 打吧。
0: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2: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6: 走，走，
5: 你别。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艾亚克，
0: 小鬼子。

0: 哇！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我拐到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

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0: 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好久，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这花姑娘，哎，这……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根本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

0: 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今天
0: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

0: 升级为十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1: 升级
0: 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0: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4: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0: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 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下，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陈启军，请慢走。
7: 谢谢。
6: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大家要好，走，
1: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1: 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西瓜，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魏无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好，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了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3: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4: 是。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在。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6: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5: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蒋有什么问题吗？
6: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

0: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0: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0: 什么马？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上啊！叫你上！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

0: 哇，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0: 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

0: 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
5: 意。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

0: 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继续关注，7月29号，第10届交通运输产教融合发展会议举行。会议聚焦适配交通强国建设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育人新路径。
3: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交通运输行业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产教融合做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高不高，职业发展可持续性强不强。
4: 专业就要跟着产业链走，产业需要怎样的人才，我们进行专业的升级改造啊，包括我们的课程对接我们的岗位需求。那我们的教材呢，也是以岗位的要素来编写活页式的教材。
3: 专家表示，要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把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浸润在校企融合的全过程，培养具有责任意识、担当精神的新时代交通运输人才。
5: 专业的定位要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实现我们教育供应链和产业需求链的无缝链接，特别是岗位胜任力的需求贯通到我们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之中，培养出符合行业需求的这样的适配的人才。
2: 高考录取工作持续推进，7月29号，扬州大学6600多份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出，奔赴新生手中。记者发现，今年高校录取通知书迎来简约新风尚。
3: 在扬州大学录取通知书发放现场，记者看到各学院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地为新生们准备录取通知书包裹。与往年相比，今年录取通知书包裹简约大气，
6: 统一配备了正版的录取通知书、新生入学指南、学生资助政策手册、校园银行卡、

0: 等全套材料，内容齐全，信息详实，可以全方位地助力新生了解校园报道和学习相关的事宜。
1: 据了解，今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录取通知书虽然简化了，但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传递的温暖是不变的。你这一页纸是回归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个作为大学录取的就法定文书的这么一个本质，也是让学校回归到了育人的初心和本质。
1: 此前，扬州大学已发出江苏省地方专项定向医学生、体育艺术类等955封录取通知书。学校方面提醒新生，签收通知书时务必检查包裹完整性，妥善保管所有录取材料，切勿私自拆封个人学习档案，平稳开启扬大求学新旅程。
0: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新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仔细阅读新生入学须知，及时加入学校的企业微信，切勿相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任何消息。
3: 暑假期间，为了让孩子们告别宅家无聊、无人看管的假期生活，不少地方都开设了暑托班，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快乐的夏日时光。
1: 日前，在浙江杭州钱塘区新湾街道共寓村暑期春泥班里，市级文化特派员、杭州越剧传习院化妆造型设计老师周亚英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越剧课堂。从越剧的百年历程到越剧主要流派的唱腔韵味，周老师边讲解边示范，孩子们穿上戏服，有模有样地模仿手势，甩动水袖，学着眼随手动的身段，稚嫩的动作里透着专注。
4: 学到了哪些人物演得特别好，然后呢，我知道了手势应该怎么做，很珍惜这次的体验课。
5: 我希望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接下来我会结合单位资源优势，联动新湾街道共寓村引进更多越剧资源，持续开展戏曲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
1: 而在杭州余杭五常街道西溪风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节妙趣横生的小红星爱国小课堂正在开展。授课老师摒弃刻板宣讲，声情并茂地讲述起雨来海娃奋勇抗敌的热血事迹，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种下爱国的种子。
6: 听了一些小英雄雨来，还有一些我当初不知道的人一些知识，气氛感觉很好，就是可以一边了解知识，还可以一边玩。
1: 今年是社区连续第6年开办公益暑托班，有别于传统上枯燥自习的暑托班模式，今年社区精准联动浙江工业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志愿者，开设趣味口才课程，同时创新引入棋类益智、书画美育、太极健身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体验优质的暑期素质教育。
7: 小朋友们就是一天玩下来啊，一天学下来，他们会变得比较开朗，交到了好朋友嘛，每天回家都是很开开心心的，家长也有很好的反馈。
3: 这个暑假，位于武汉园博园内的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受到不少游客以及研学团体的青睐，大家沉浸式学习科普知识，感受历史与自然的魅力。
1: 走进长江文明馆，来自中国香港、澳门以及韩国、泰国的65名师生正在饶有兴致地游览。这是2026武汉国际友城青少年交流周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由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贝林大河生命馆、武汉园博园景观共同组成，馆舍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其中，长江文明馆是全国首家以长江及其流域文明为展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青少年通过地图、沙盘、图片、标本等，了解长江的脉络、长江里和江边生活的动植物。
8: 为什么沱沱河它作为镇源，是因为沱沱河它的长度与当时相当，而且它的流域啊，与我们的长江流域基本一致。
1: 在馆内，青少年还能顺着江水了解巴蜀地区荆楚大地、江南水乡的文明成果，感受长江沿线不同时期的农耕文化。

0: 文明民俗文化，为青少年热爱和保护长江建立桥梁。
1: 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取自于三峡大坝的一个岩石，它是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捐赠给我们的。林一山先生就是我们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创始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首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他也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长江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林一山先生，他的子女捐赠他的一些生前的一些物品。
0: 武汉自然博物馆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座以世界十条大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为展示主题的自然类博物馆，馆内常年陈设近3000件古生物动植物标本，包括24米长的中加马门溪龙化石、37米长的侏罗纪硅化木，以及骨骼完整度达90%的巨蜥化石骨架等，都十分珍贵。
2: 我在这里最喜欢的就是印尼塞河，那里有我喜欢的动物，比如说北极熊，是北极的霸主，还有驯鹿。我希望以后能去实地看一看。
3: 参观这个博物馆，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些大河的独特的地貌，以及那里的动物，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以及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5: 注意看，
6: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现在还有吗？
5: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2: 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0: 谁啊？
2: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0: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2: 磨难，
0: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

0: 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防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2: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狙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6: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6: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6: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7: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6: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4: 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跟他们商量商量。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也没上过战场。怎么
1: 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0: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
1: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
0: 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 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
1: 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 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
2: 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3: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张翔。
4: 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这个，哎呀，我也没法吃。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

0: 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0: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就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开走，快点走，开走。
1: 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也是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

0: 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人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2: 哦，悬，
1: 看看，
3: 能看看，
1: 再看看，
3: 也没事，
1: 真能打。
3: 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

0: 鲍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藏着成长的智慧。
6: 兄长，给。
7: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8: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5: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1: 我看看，
2: 我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2: 反正，
1: 咱
2: 学
1: 着看吧。
2: 看看，咱看看，
1: 看看
2: 也
1: 没事，
2: 真能打。
1: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0: 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你想说什么？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1: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0: 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口出狂言！告诉你。
2: 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死我也要去。你，爹，
2: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笑>
2: 我爹是说。
1: 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 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于是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0: 明白。走吧。
1: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你确定？嘿，偏将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站住！二木。
3: 快！你们抓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
4: 干嘛呢？干干干！

0: 帽子在呢。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的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查。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2: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2: 走。

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传奇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3: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4: 为帝国，为帝国，谢谢。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

0: 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来关注夏日经济。这个暑期各地的夜游项目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沉浸式的演绎和互动拓展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2: 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依托钱王祠实景推出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将前世家训千年传承、钱王守护西湖的吴越故事搬进古祠，
3: 带着崇敬的这个心情过来。他把家国、把家族的传承讲得更多，我觉得特别带小朋友来很有收获。
2: 音乐剧打破固定舞台边界，将戏台、回廊、庭院串联成流动的表演空间，同时融入说唱、问答、互动等形式，让厚重的吴越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参与。
4: 把这些古籍里边的故事作为一个活化给大家演出来，我们把特别拗口的前世的家风家训写成了歌，整个在音乐剧里面曲风也是比较多变的。
2: 为激活夏季夜游市场，钱王祠自5月1号起延长园区开放时间，游客观剧之余还可以夜游古祠。
5: 我们在持续打造吴越文化的一个文化矩阵，延长开放，去迎合观众对夜间开放这样一个需求。
6: 小荷才露尖尖角，
7: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在江苏扬州，个园景区推出夜间诵读沙龙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市民、游客围坐一堂，在主持人的专业指导和带领下诵读经典诗词。
8: 一是这么好的美景，是吧？这么好的夜色。二，这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孩子的这种状态被激发出来，被带动起来了。
2: 除了有专业的朗诵技巧指导外，现场还设置了诗词转盘、飞花令、即兴诗句接龙等互动闯关环节，趣味十足。
9: 希望能够在个园这样一个扬州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让大家能够领略诗词之美、诵读之美，以及能够感受到扬州的夏夜之美和园林之美。
1: 近日，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热度攀升，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影片热映带动当地文旅市场，核心景区客流量明显上涨，当地顺势推出主题游览线路、同款打卡点与文创周边，以影视 IP 赋能文旅产业，让传统八仙文化在荧幕与实景间焕发新活力。
2: 山东烟台蓬莱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也被人们称作仙境原点。随着电影《八仙》热映，不少游客循着动画里的山海画面来到这里，沉浸式打卡传说中的仙境。
10: 蓬莱阁景区至今已经有96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景区呢，有丰富的八仙主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资源。作为我们蓬莱阁景区呢，将把电影热播的这种热度沉淀下来，通过八仙的 NPC 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元业态的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由凡入仙的渐进式空间转换，享受到可品、可观、可感的独特体验。
2: 一系列的配套文旅升级举措，既丰富了游览内容，也让游客在打卡仙境风光的同时，更直观地感受八仙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蓬莱阁玩完了，我们还准备去那个八仙渡，还有那个三岩山一块儿去玩一圈。这以前那个听那个八仙过海这个比较单一，来蓬莱这儿，咱们也是听那个导游讲解，感觉这个故事的版本更多样一些。
12: 逛了一下，感觉确实是不负这个蓬莱仙境之名啊，确实是感觉非常好。站在那个位置上，真的 面对的那个景象真的是那种就是仙境，仙气弥漫，云雾缭绕这种感觉。
2: 从经典传说到动画银幕，再到触手可及的实景山海，山东烟台蓬莱以八仙为纽带，让传统文化有了更鲜活的当代表达，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连日来气温持续攀升，各地开启炙烤模式，面对滚滚热浪，北京动物园启动夏季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预案，通过环境降温加饮食调节，为小动物们打造一个惬意舒适的清凉世界。
2: 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中，饲养员给大熊猫萌兰的运动场上放了一块大冰块，在冰块的加持下，运动场上更显清凉，萌兰也食欲大开，大口嚼起了新鲜的竹子。冰块作为夏季防暑的硬核神器，在动物园的应用必不可少。当气温升高时，饲养部门会为北极熊、大熊猫等喜冷动物精心准备冰块，并配备了清凉解暑的大西瓜作为点心。此外，喷淋、喷灌及喷雾设备已在部分动物运动场开启，每日定时作业，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
13: 水池里面也都给它放了水，可以让动物在里面玩耍。那个我们的空调都进行了开启，进行这种降温，让动物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2: 为确保动物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园方为动物们构筑了全方位的清凉防线。室内场馆开启恒温空调系统，将温度精准调控在各类动物舒适的区间。动物营养师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和夏季特点调整了食谱，黑麦草、鲜桑叶和白薯秧等青绿饲料纷纷登场。
13: 今年呢，新增了一下狗尾草啊、牛筋草，包括一些榆树叶之类的果蔬类呢。我们也是像西瓜呀、黄瓜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黄金瓜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是足量的供应，让动物呢有更多的选择。
2: 园方也提醒广大游客，高温天气下动物可能会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游客尽量选择清晨时段进行参观，以获得更好的观赏体验。
1: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市民稍作活动就大汗淋漓，为快速解暑，很多人习惯在出汗之后立刻大口猛灌冰水、冰镇饮料。医生提醒，这种瞬间贪凉的行为非常危险，严重时会引发急性心梗。
2: 记者从湖州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了解到，近期因暴汗后大量服用冷饮而引发胸闷、心悸等不适的就诊者明显增多。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扩张，心脏负荷本已加重，若骤然摄入大量冰水，血管会急剧收缩，血压剧烈波动，给心脑血管系统带来强烈刺激。
14: 我们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心血管就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管子，那么它在高温暴晒下情况下，血管会舒张，这个血压也是偏低的。但是在短时间内饮用大量的冰水呢，会刺激血管收缩痉挛，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那会短时间内诱发斑块的破裂，导致血管的堵塞啊，诱发心肌梗死，出了很多汗啊，然后呢会导致身体的水分大量丢失，这时候呢血液的会变粘稠，如果短期内饮用大量的冰水之后呢，这个血管的容量就快速的扩张，心脏的负荷会很重，会诱发心肌缺血。
2: 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年轻人认为心血管病是老年专属，但高温叠加剧烈运动、熬夜、抽烟等习惯，再被冰饮推一把，同样可能诱发危急事件。
14: 当时是一个27岁的一个做童装的一个小老板，那么在夏天汗出了很多啊，吃烧烤的同时呢，大量的饮用那个冰啤酒，诱发这个胸痛。

0: 那么送到我们院的时候心脏就停掉了啊，然后我们把他心肺复苏抢救回来之后植入支架，这个也把他抢救回来了。
1: 医生提醒，真正的解暑不是以冰制热，而是让身体温和适应，下次大汗淋漓时不妨先缓一缓，擦干汗，抿一口温水，给心脏留出喘息的时间，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
2: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整个三伏天都要严格控制寒凉饮食，大量出汗后要先到阴凉处休息平复心率，补水坚持少量多次，以常温白开水、淡盐水为主，尽量不要一次性饮用大量冰水，避免冷热刺激引发身体不适，平安度过高温夏季。
3: 来关注天气，7月30号至8月1号，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受暖高压和季风气候输送水汽的影响，未来几天从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桑拿天，南方不少地方高温耐力持久，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闷热。

0: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0: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的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0: 我们家一共有7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5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圆那个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0: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玉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种火钳就再打爸爸吧，那种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

0: 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1: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0: 有脚印，
1: 对，那个
0: 发现脚印了是吗？
1: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0: 找了一宿，
1: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 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0: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1: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这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0: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
1: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弟弟丢了第三年。
0: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1: 没有，17岁。
0: 得什么病了？
1: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0: 等于才11岁的小，
1: 嗯，
0: 小孩儿，
1: 对，
0: 就最后也没检查出什么病，
1: 没有。从那个时候就他们直接就不爱说话了，就说过节什么的就不用过了，因为一下子就失去了3个孩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啊什么的特别的冷清，一下子就变得，因为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吧，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事情啊就藏在心里。
0: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1: 一直在找。
0: 现在还在这样找？
1: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0: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1: 没有。
0: 那都去哪儿呢？
1: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0: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1: 57了。
0: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1: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其实有时候看着爸爸那双手啊就是特别的

0: 他嘛，因为做那个木工，那手会变形，就有的时候被木头压的，就会一级一级的骨头会翘起来，然后就被那木头给压着了。我看着那双手，有的时候大了嘛，就不忍心去拿，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
1: 哦，回云南了。
0: 对，
1: 回镇雄了。那在云南是成家？
0: 这些年也成了家。嗯，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月饼，感觉这月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爸爸回家网上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嗯，对。
1: 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来，慢点啊。
2: 没问题。
1: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2: 那得要。
1: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许人的结果。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0: 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1: 是小四。
0: 来来来，
1: 来坐吧。
0: 坐坐坐，都坐都坐。
1: 坐坐坐。
0: 这是您的老四。哎呀，好。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0: 有点懵。
1: 对，
2: 是。
0: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按照我那边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0: 25？
2: 对。
0: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0: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0: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1: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0: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啊，
0: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1: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1: 姐姐，我知道包括叔叔应该很着急小五。
3: 对，
1: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郑重地再发一条寻人启事。小五的名字原来叫做曹安武，他是1995年1月11号出生的，也是在1996年农历的8月19那一天，在他的老家云南镇雄被人抢走。另外呢，小五当时的特征是他的脸比较长，他的额头呢也比较高。现在父母都已经做了采血，并且数据已经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所以如果是您本人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特征，请一定要与我们联系，或者直接采血入库比对。我们真心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团聚，所有的人都回来。
3: 谢谢。
1: 来来吧，走回家来。
4: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与思念，相信未来的生活在他的陪伴下，一家人能暂时释怀，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寻找小五弟弟。小五，如果此时你正在电视机前，你能看到这条信息，你能听到家人对你的思念，请尽快联系我们。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家，只有你回来，一家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嗯，
6: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0: 嗯，
6: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6: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

0: 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

0: 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

0: 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

0: 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5: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爸，看这天儿，今儿个准又是个丰收日。
1: 海上的事，谁说得准？
0: 爸，等这趟回去，我陪你去医院好好看一下你的腰吧。
1: 少来，下了船就老老实实去相亲。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的很正常，有什么好看的？再检查一遍船，然后出发。
0: 哎，知道了。爸，可以起航了。

0: 上车，收网，快，天要变了。
1: 走。

0: 那是渔船的工作灯。那些人凶多吉少了。
1: 我说准备救人，咱们扣过去。

0: 可是他，咱们这船不比他们大，就算能把人都救到船上，咱们的船也很有可能。我知道，但如果见死不救，那还算啥人？好。
1: 有船，有船来救我们了！真的是船，有船！广生，陶揽胜，广生，我们是。石子，这边，快拉住！没事，再来。当心呐！
2: 没事吧？没事。接住了！好样的，赶紧把人接过来！快，动作快！
1: 这风浪，以你的水性搞不定他，只能我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继续。
1: 好。

0: 上来了，61个人全上来了，多亏了两位，我们才得救了。不，还没完全得救呢，
1: 人太多了，这艘船已经严重超载。而我们离岸边还有几十公里。大家抓紧，千万别被冲下船。
2: 不好了，江门进水了。
1: 海水已经超过吃水线了，船装不下这么多人啊。
3: 皇上，逃货！
1: 可是爸，我们好几天没收获了。
3: 逃货！快扔！把船上的东西全扔了！快！皇上，皇上！
1: 爸，你的药！
3: 皇上，你来掌舵。
1: 可是我……
3: 你可以的，我从小就跟着爸在海上跑，这船更是你从小摸到大的。发信你，一定可以把咱们的船开回海口，一定可以把船上这60多号人平安送回家。
1: 哼！大伙坚持住，咱们回家。
4: 快回家！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看那边，
1: 那不是老刘家的船吗？船上怎么这么多人？
2: 快，救人！

真实月色灯光满地精，香车宝辇爱通衢，这上元灯会一年比一年热闹呢。

0: 这是何处？怎的如此奇怪？
1: 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就得准备好，明天有检查。对不起对不起啊，小姑娘没事吧？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彩排区闲人免进的。
0: 小女子乃长安人士，小名栗子，方才还在看灯，不知怎的就到了此处。这位姐姐，此处是何地？为何大家衣着都如此古怪？
1: 长安，小姑娘，你入戏挺深啊。你是哪个组的古装演员啊？还是误入这里的 cosplay 爱好者？
0: cosplay 什么？
1: 这丫头有点奇怪啊。算了算了，今晚太忙了，先让她跟着我，等忙完了我再想办法送她回家。这地方啊叫河头老街，我对这儿很熟，我带你逛逛吧。
0: 有劳姐姐。

0: 来啊，尝尝。王哥，舞台的灯光再调一下。
1: 哇，这叫做歌仔的小点心，味道甚妙。
0: 李姐，再跟集市那边的摊主们强调一下安全规范。
1: 此边好生酥香，
0: 好吃的东西多呢。这个给我们来一份。安保组注意，出入口流程再演练一次。
1: 这个炒栗子也好吃。
0: 好累啊，我不行了。
2: 我也不行了，好撑啊。
3: 小杜啊，发电机出了点问题，得赶紧去买配件。
0: 啥？我马上安排人。
4: 杜姐，不好了，铺地面的青砖被少了，得赶紧补货。啊，
0: 我这就联系建材商。
5: 不好了，小杜经理，你快来呀！高空表演的那个大闺女，家里的猫早产，非得补胎派的，回去找猫去。
0: 我这就来。好了好了，已经安排人把你的猫送去医院了，安心彩排吧。啊，
6: 杜姐，我想去陪产。
0: 去彩排。
7: 辛苦了小杜经理，尝尝栗子吧。
0: 谢谢青霞老师。
6: 不，栗子呢？栗子你在哪儿？栗子，
7: 哎呀，这闺女真是忙疯了。
0: 抱歉抱歉，差点把你搞丢了。
1: 无妨无妨，倒是杜林姐姐，你为何如此忧愁？此地似乎有极大的难处。
0: 这里是个新景区，本来计划月底开放，结果突然接到通知，省里的旅游发展大会把我们选为了会场，明天就要接待考察团，空气一下子紧张得不行。哪儿没听明白？
1: 什么是景区？
0: 开头就没听懂啊。
1: 总之就是时间非常紧迫喽。姐姐，方才我与此地的人交谈，知晓了如今已经是与大唐相距千年的时代，他们说我是穿梭了时空。
0: 小栗子啊，咱们就说入戏不要太深。
1: 若我没猜错，就是这片凤羽带我穿梭了时空。
0: 能带人穿梭时空的羽毛？
1: 没错，姐姐何不试试？若你能回到数月之前，告知彼时的你们提前开工，难题岂不迎刃而解？
0: 小丫头，你的脑洞也太大了。好吧好吧，这羽毛怎么用啊？有没有咒语？

0: 姐莫慌，
1: 还真能穿梭时空，可是要怎么穿梭到特定的时候呢？
0: 试着想想那天。
1: 回到3个月前了。邱总，咱们景区必须提前开工，旅游大会我们是分会场，工期来不及。
2: 小杜，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啊？
1: 我是从3个月后穿越回来的。
2: 小杜啊，我知道负责景区建设的工作让你压力很大，这样吧，给你放3天带薪假，好好放松一下。
1: 不是不是，我没穿越，怎么可能穿越呢？我是预知了未来。
2: 哎，别说了，假期延长到1周，去看个心理医生，乖啊。
1: 大家抓紧时间，老张一定要让人好好维护发电机，否则他3个月后必坏。
3: 3个月后，你可是算卦呢？
1: 你就当我是算卦算到的吧。
3: 拉倒吧，不陪你瞎闹了。
1: 小李，听我说，2个月后铺地的青砖会缺货，一定要多备点。
4: 2个月后缺货？
1: 对。
4: 杜姐，你在针对我吗？
5: 杜姐，
1: 1个月后你的猫会早产，提前找朋友照顾它。信我。
5: 我信。
0: 姐姐，怎么样？
1: 不好！
0: 姐姐，慢一点。
1: 这些电线不能泡水。
0: 姐姐，
1: 怎么办？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
0: 杜玲姐姐，
2: 杜玲，
1: 邱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别慌，大家都来了。
6: 小杜经理，你放心，力气活有我们。
7: 就是，清理垃圾就交给我们吧。
6: 我以前在工地干过，我来帮忙贴砖。
3: 后厨熬了姜汤，大家干累了，喝一口驱寒。
1: 大家。
2: 过去3个月，你一直像预言家似的催促和提醒大家，虽说不信你真有那本事吧，但大家也体会到了你对工作有多上心，都被你感染了。
0: 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去了。
1: 你要回去了？
0: 不过有他在，我会再来寻姐姐玩耍的，保重。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产教融合打通就业直通车，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闭幕，让人人尽展奇才，人人皆可成才。在流程上多做减法，在服务上多做加法，山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首贷异地办理，让惠民举措直达千家万户。不卖猫粮卖体验，宠物产业园迎来青春合伙人。看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探索出一条怎样的宠物经济新路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领会。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7月27号至28号，教育部举办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讨班，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主题报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义主持报告。31所中管高校、49所教育部直属非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研讨班。怀进鹏指出，高校书记、校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善于从政治上看清问题、分析问题，始终把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根本前提，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强国建设作为根本使命，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刻认识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赋予高等教育更高的使命，深刻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带来高校科研范式的重塑，深刻认识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中高校面临的系统性挑战，推进办学理念、模式、体系的转型升级，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怀进鹏强调，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敢于攻坚克难，抓住155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以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进一步促进高校提升科技自主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强化创新驱动策源地作用，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强化管党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执行能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专项整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强化闭环管理，提高治理效能，不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7月29号，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今年的主题是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智教育等四大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重点推进数智教育、职业教育、产学研用以及青少年人文交流四大领域合作。7月29号，由教育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在贵州师范大学开营。该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着力为学员提供切磋技艺、共同成长、专业学习、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活动历时9天，营员在国内优秀教练团队指导下，打破地域重新分组，开展训练和比赛。期间还将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民族文化体验、名家讲座、球星探营、优秀运动员成长分享会等活动，切实丰富育人内涵。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900余名中学生参加本次活动。7月29号，为期14天的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落下帷幕。活动以大赛加论坛加就业的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展现高校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育人成效。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以智能、协同、融合助力教育强国为主题，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00余所高校、400余家企事业单位、100余家境内外航空公司和机场集团参与，配套举办专业论坛、特色展演、专场人才招聘等6大特色主题板块。通过技能展演锤炼真本领，通过供需对接畅通就业路，通过高端论坛凝聚新智慧，通过工匠精神点亮报国志，真正实现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良性

0: 性循环。
1: 现在面临着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的任务，我想一个重要的途径呢，就是产教融合，让企业能够参与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让我们的学生感受企业真实项目场景下的这种学习和实践，完善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提供更匹配的人才。
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期九天的就有未来供需对接就业活动中，共有12389名高校大学生参与招聘面试，现场累计释放27637个优质就业岗位，总就业率达97.5%。交通运输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89.1%，真正实现了人人有岗，一人多岗。
2: 很多大型的航空公司以及大型企业，它都会来这里招聘，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呢，我也在这里找到了我心仪的工作，更好地实现了我的蓝天梦想。
3: 让我们学生能够真刀真枪地去磨砺自己在课堂上学习的专业技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助力学生就业的直通车。参加面试的同学也是100%的就业，以赛促学，以学促就，也看到了产教融合的生命力。
0: 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线数贸汇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长三角地区专场活动等10场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通过登录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在专场招聘栏目查看相关招聘活动信息。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柏林。
4: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东。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加快构建基础教育现代治理体系的10条措施》，其中坚持统放结合、放管结合、管评结合，围绕政府简政放权、学校自主治校、教师潜心育人、数字赋能治理、多部门协同保障5大主线，构建放权赋权、内部治理、队伍支撑、评价导向、体制赋能、生态保障、改革闭环，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下一站，我们来到天津。2026年，天津市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7万个，其中义务教育学位9000个，高中学位8000个，初中学位5400个，初中和高中学位占比近80%。截至目前，7个项目已提前完工，其余3个项目主体及室内工程也已提前完工，教学装备和课桌椅均已配备到位，目前正在进行室外配套管线及操场收尾施工。今年秋季学期，这10所学校将全部具备投入使用条件，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的期盼。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8月1号开始，山东省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将正式启动现场集中受理工作。为优化办理服务，2026年国家开发银行正式开通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功能。首贷办理时，家长不必再陪同到场，只需共同借款人在线完成电子授权，学生本人到当地资助中心现场签约即可办结。
5: 哎，你好，是孙文硕同学。
6: 是的，是的。
5: 身份证和准考证。然后你带着我呢，签我名。恭喜你，孙文硕同学。
6: 谢谢。
0: 随着喜报传来，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孙文硕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欢喜过后，他便前往当地的便民服务中心网点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家里的情况，爸爸因为就是患有心脏病，姐姐也是常年生病，家里开销很大，学费压力非常的大。
0: 孙文硕的父母在30公里外的玉城镇一家工厂务工，得知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高兴之余，也在为不能陪同女儿去现场办理助学贷款而担忧。
7: 现场办理需要我们请假，我们在外地打工嘛，得需要买车票往回走，然后现场签字办理，挺麻烦的。
0: 过去办理首贷时，身为共同借款人的家长必须亲自到场共同办理。孙文硕从学校发放的资助政策明白纸上得知，今年起办理首贷，家长只需通过手机，异地即可远程线上授权办理。
1: 孙文硕把

0: 利好政策提前告知父母，并线上发起了贷款申请。
1: 那个同学，你那个远程委托授权书上传了吗？
2: 上传了。
3: 现在网上人脸识别就比较省心省事。
4: 那个上面写上家长的名字，下面写个括号，你的名字代签。
0: 从发起贷款申请，现场不到五分钟，孙文硕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一站式办结好助学贷款。据统计，2026年山东各区县共设立215个助学贷款办理点，并针对偏远乡镇增设65处服务网点。为方便学生和家长了解国家资助政策，山东还组织开展“学生资助政策近万家”志愿服务活动。
5: 马上就要入学的这个大学生了，正好老师也想和你解读一下山东省的学生资助政策。
0: 通过前期摸排，青岛理工大学滋润新田志愿服务队一头扎进大山，来到了济南市莱芜区茶叶口镇北围石村，为即将进入大学的韩月琪带来最新的资助政策讲解。
6: 之前就对一些资助政策有过了解，但是很多细节方面呢不是很清楚。今天志愿服务队的老师将政策送到了家门口，这些对我今后的大学生活将有很大的帮助。
0: 在流程上多做减法，在服务上多做加法。今年暑期，由高校师生组成的100余支队伍将走进30000个学生家庭，讲解政策条款，传递政策温情。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286.66亿元，惠及学子306.55万人次，让惠民举措直达千家万户，稳稳守住了教育的公平底线。
7: 接下来关注学生们的暑期生活。今年暑期，北京财贸实业学院评宠新生实践团队走进京郊平谷，将带货直播间变成了青春实战场，探索出一条从卖货到卖体验的宠物经济新路子。
1: 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是咱们园区入驻的品牌装备吗？
8: 这个是宠物出行品牌的装备，然后像这些胸杯。
9: 来到北京平谷宠物文化产业园，实践团队的同学们首先细致调研了当地宠物产业资源、产品特色及市场需求。
1: 我们发现，相较于单纯的商品销售，宠物训练、宠物摄影和这个洗护寄养等体验式的服务更容易形成差异化，也能够增强顾客的粘性。
9: 通过沟通，团队初步确立了合作方向，包括策划园区主题直播专场，提高商户线上宣传能力，将宠物训练、宠物摄影等服务融入到直播当中。
10: 这次调研让我第一次走进产业一线，接触企业营销和市场需求，让我对宠物产业有了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认识。只有深入市场，才能够做出更加务实、更加准确的判断。
11: 这些学生到达我们园区以后呢，有他们独特的思考，站在年轻人视角呢，能够给我们这些商户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12: 宝宝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产品，是我们的一个小猫的玩具。
9: 为突出乡村宠物乐园的特色，团队针对年轻养宠群体和周边居民的不同需求，分别设计产品介绍和服务讲解内容。
12: 我们前期的短视频积累了一定的流量，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对主播在这种产品的衔接，然后以及他们这种互动上，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提升。
13: 现场还会遇到宠物不配合，讲解节奏变化、观众临时提问等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团队及时应对，快速配合。
14: 现在我们来复盘一下刚才这一场直播的情况，然后从我们的数据上来看，我们整个流量最好的一个时期就是在我们介绍到这个三种叫声的时候。
9: 每次直播结束，团队都会复盘运营效果，针对问题不断优化直播内容与运营策略。
15: 第一次直播时，我们主要按照商品的顺序来介绍，内容比较平铺直叙，观众参与感不足。复盘后，我们在直播中加入了宠物知识问答和互动环节，这让我认识到直播运营不能只关注卖什么，还要更多的去思考观众需要什么，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14: 同学们不仅仅提升了市场分析、直播运营、团队协调的能力，也开始学会从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9: 从7月起，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共有140余支队伍、1000余名师生奔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服务基层中淬炼成长。
10: 一共有5支队伍成功入选首都大学生接榜挂帅专项，还有4支队伍

0: 队伍成功落地平谷千人百村专项，彰显新时代才貌青年的风采。
1: 平谷千人百村，平种新生，我们来了。
2: 这个暑期，大家在实践中检验所学，在探索中拓宽眼界。在科技馆、博物馆里，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完成了与科学文化的双向奔赴。
3: 近日，在浙江。

0: 源探索之旅。作为全国首家村级新能源主题科技馆，这里集中展示了风能、太阳能等前沿新能源科技。在动感单车、水能冲关等一系列趣味游戏中，孩子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发电源、控水师、探热先锋。
1: 海水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发电，感觉这种活动非常的有趣，又学会了很多知识。
2: 风力、太阳都可以，新能源不会污染环境。通过这次活动，我对长兴有了新的了解。
0: 当知识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场景时，孩子们潜藏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便被彻底点燃。
3: 刚好下个学期四年级还也有空气类的，有新能源，他们可能都可以接触，刚好跟这个科普非常的挂钩。
0: 在四川遂宁，同学们也走出家门，走进科技馆，深度体验了启智乐园、生态家园、探索发现等特色展区，亲手操作水力发电、力学互动等科普装置，直观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
4: 我今天体验了摩擦力装置、力学装置，非常神奇，还和小伙伴一起组队完成科学打卡任务，学到很多前沿科学知识，特别有意思。
0: 在四川宋祠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驻足观赏南宋窑藏国宝级宋祠珍品，细细品鉴器物独特的造型肌理、雅致的纹饰纹样与精湛的烧制工艺，
5: 了解了不同瓷器的花纹和工艺。这些精美的瓷器让我看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明白了保护文物、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6: 持续搭建多元化、高质量的青少年成长实践平台，以丰富的实践育人载体，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7: 在尽情探索、畅想假期的同时，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连日来，各地社区街道纷纷开展暑期安全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屏障。炎炎夏日，溺水事故是青少年暑期安全最大隐患之一。银川市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开启防溺水安全公益讲座，一站式解决学生安全教育与暑期看护难题。
8: 今后我也会牢记防溺水知识，才会主动提醒家人和小伙伴注意玩水安全，做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小卫士。
9: 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开展的科普内容，通俗易懂，记忆深刻，解决了我们家长的暑期安全顾虑。后面我们家长也会积极配合社区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成长。
7: 而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鲁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场硬核实用的暑期应急救护培训课正在进行。金凤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面向年满16周岁的高中生、大学生群体，详细讲解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固定等实用救护技能，通过现场示范、标准操作，逐一纠正学员动作误区。
10: 学习守护生命的实用技能，让这个暑假变得更有意义。我也会牢记急救知识，在突发时刻科学急救。
7: 近日，广西南宁青秀区新竹社区组织开展一站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把反诈防溺水知识送到孩子和家长身边。
11: 希望大家注意一点，游戏官方绝不会通过私下的交易这一点来进行皮肤以及是游戏的交易。
7: 民警结合暑期高发的游戏充值诈骗、 AI 冒充亲友诈骗等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提醒孩子和家长警惕陌生来电，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守住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
12: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有人会冒充公检法或者游戏皮肤等名头来进行诈骗我们，我们要及时告诉家长，提高自己的防诈意识。
11: 我们在施救中有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就是盲目下水施救，一定要避免手拉手救人。
7: 现场工作人员还为孩子们普及六不准防溺水知识，重点讲解盲目下水、手拉手施救的致命误区，帮助孩子和家长规避夏季玩水安全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你溜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

0: 二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 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

0: 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0: 向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

0: 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长远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又到一年毕业季，数百万高校毕业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多数人选择考公进大厂留大城市，也有人选择向西奔赴旷野与基层。全国首部西部计划主题音乐剧《向西》日前首演圆满成功，即将开启全国高校巡演。该剧以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事迹为蓝本，全剧35位演员全部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没有刻意渲染的宏大叙事，只有同龄人的滚烫青春，让奔赴西部变成年轻人愿意认真考量的人生选项。遇见走进向西首演剧场，独家对话音乐剧《向西》编剧作词李文贤，听他讲述藏在旋律与风沙里的青春向西的故事。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你好。
0: 其实我知道您是非常资深的这个编剧，而且也是作词人，履历非常的丰富。那我昨天其实试着让人工智能分析了一下您过往的这个风格，那人工智能给我的答案是新潮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向西呢是一部主旋律的音乐剧，我想知道在什么样一个契机之下您会想说，哎，我要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从而有这个想法要创作向西这部音乐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新潮，其实写了这么多作品，对于我来说，题材没有新潮跟传统没有区别。
0: 嗯，
1: 包括向西啊，好多人就以为是主旋律的嘛。其实，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商业跟主旋律也不该对立的。你一个剧能不能好看，主要是你能不能打动人，不会因为受你的题材影响，这个是不会的。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想要创作向西呢？
1: 其实第一次接触到西部计划，我当时是特别好奇，我就在想，是怎样的一群就是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西部去。但是后来我接触到他们之后，我才发现，哇，那种年轻的抉择，每一个抉择都特别具有戏剧张力，正应了就是总书记的那个信里面说的，他们那些人是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所以我后面有机会可以跟我的朋友们把这个作品搬上舞台，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0: 西部计划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由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实施，2003年启动至今已走过23个年头，超过5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西部省区市的基层一线，从事支教、支农、支医、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8.6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地区志愿服务，超2万人服务期满留疆。2025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多过去，李文贤将这些故事写进了《向西》。
2: 您当时前期就做了哪些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剧里的主场景的原型是新疆的谢伊特小学，它距离边境线47公里，它是志愿者包校支教的一个试点学校，多数素材全部是来源于这些人。当时有将近30多个人，然后我们选哪几个特别有特点，我们把这些人物摘出来，综合他们每个人基本上遇到困难的共同点，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是他们共同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着重写，不是的话，也就是个人的问题的话，那就次要。
0: 这种线上的采访的话，会觉得总是隔了一层吗？
1: 不会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会哽咽，真的，他们但凡回想起他们刚到谢伊特时候那个状态，他们有的时候会哽咽，尤其一旦出现视频的话，就是视频连线的话会，
0: 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在您看来是恶劣的，
1: 是恶劣的，对，剧中的主场地在哈尔滨乡，所以会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因为距离边境线很近，但是我们后来一想，我们祖国把人才都已经放到教育都放到离边境线47公里，那么近的小学，我们其实觉得祖国是挺伟大的。 就教育已经到离边境线47公里了、嗯、太近了已经。
2: 除了这种自然环境给您的冲击之外，我相信当地一定还有更多的风土人情会让你感受到这种冲击。
1: 语言

0: 对，
1: 自己说名字，对对对，他们说对不起，老师，我才是那个谁谁谁。
0: 嗯，
1: 对对，会有这个，特别好玩。所以你得需要有人给你当翻译。
0: 嗯，
1: 这也就是造成我们剧里的人物，很多人他们去家访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沟通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就充当翻译。
0: 嗯，即使语言不通，即使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我相信您去到当地一定有某一些时刻，某一些人会让您觉得我受到了触动。
1: 对，有一个基层干部，
0: 嗯，
1: 贺家龙，他的设计让我非常的受触动，所以我们就结合当地的一个人物原型，
0: 嗯，
1: 我们就基层工作者，然后把他的一些事，但是很少一部分是放在这个人身上了。
0: 嗯，
1: 我们剧中的那个小女孩的她的爸爸那个原型，人物原型，她是个护边员，母亲是当地的牧民，父亲是为了救一个小男孩，掉入冰窟的小男孩，英勇牺牲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小女孩在这个阴影里出不来。我们的主角去的第一年，她刚好是这个小女孩她爸牺牲的第二年，但小女孩还是闷闷不乐，他们得想办法开导这个小女孩，直到最后这个小女孩成绩上来，然后真真实实的他们有一个节目到北京演出，这也是现实中的。我跟导演都有特别特别强烈的意愿，就是这些故事一定要搬到舞台上。我们西部计划有这么多人参与，然后后面有这么多悲壮的故事，如果我们要不去挖掘它，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愧对做这个剧了。

0: 那您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如果再要创作一部同样的名字的这样的音乐剧，会不会有题材重复的问题？
1: 作为编剧，我倒不会担心这题材重复，就是这反而说明西部计划这个题材值得我们去反复书写，因为我们剧中的主场景是谢伊特小学嘛，我们见过那些志愿者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就像散落在戈壁滩上的星星一样。但是我们既然是西部计划，我们就不想只抓最亮那几颗，那我们想把整片星空都搬上舞台，让他们互相映衬，彼此照亮。
0: 其实在这剧中不仅仅是西部志愿者，包括当地的每一个群众，我们看到的都是丰满的立体的，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鲜活，但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们有性格当中的小小的缺陷，他们是不完美的。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1: 他们是人啊，我必须这样设计。包括那些志愿者，他们会想逃离，会动摇，会有一些小私心，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0: 但是您不会担心吗？就是在西部志愿者这样一个应该说是被人们歌颂的打着引号的名称下，他应该是完美的，他怎么能允许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缺点呢？
1: 真要塑造成那样的话，观众他不会信的。我们就觉得他假。我们都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你就把这些原本的搬到舞台上，就特别具有舞台冲击力。就是他们的每一次抉择，因为这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做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已经经过像我一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要替他们做的决断，这个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因为那是他们的真实反馈。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采风的时候您看到了非常多真实的故事，可能有的人是因为履历要留下来，有的人有自己的一些私心。那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保留什么去掉什么，这个要怎么来取舍呢？
1: 我们这里面有五个主角，每一个人代表一个群体，我们不能说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志愿者，对吧？所以我们不给他们标准的一个优缺点，都是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这样他们最后做决定是否留下，才会格外的有冲击力。
0: 那您觉得最难把握的是什么？在创作每一个人物的时候，
1: 不给他们上价值，然后不说教，还得让观众能看见

0: 这些志愿者在舞台上真真切切的改变，
1: 嗯，
0: 你就用他们的亲身经历，
1: 嗯，
0: 用他们真真切切经历过的事情来体现，观众会感受到他们为什么会留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面，
1: 嗯，
0: 他们会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激发他们就是对西部计划的好奇心，
1: 嗯，
0: 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志愿者他们的青春价值，这不公平。音乐剧要想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得尊重观众，尤其是要尊重年轻观众的他们的判断力。
1: 嗯，李文贤回忆，在音乐剧《向西》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对西部计划的固有认知被这群年轻人的真实选择和经历一次次刷新。这份触动没有随着剧目创作完成而停下，反而持续沉淀在他后续的创作与表达里，并随着《向西》的巡演脚步不断向更多年轻人传递着来自西部旷野的青春力量。
0: 最想打破的就是去西部，
1: 嗯，
0: 就是去牺牲，去浪费青春。我一开始我也会有这个顾虑，
1: 嗯，
0: 然后我真正接触到这些人之后，我发现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是特别巨大的。
1: 怎么个被需要法？
0: 那些老师，
1: 嗯，
0: 他们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学生会不信任他们？后来他们才发现，因为很多学生啊，还有家长，他们就潜意识里会有这一个概念，就是有些老师他们待一年，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带走的是履历，但是给学生留下的是对老师挥之不去的那个伤心怀念。然后我们剧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志愿者的原型是现在在留在新疆了，他给我提起这个事的时候，我是非常有感触的。他们用一年的时间，但是孩子要从头开始，再要重新认识另外一个志愿者老师，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1: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音乐剧《向西》在高校首演后，更多青年主动前往西部计划站点咨询报名。这部剧演出之后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
0: 反馈特别多，
1: 嗯，
0: 我们当天晚上就是群里就爆炸了。
1: 嗯，
0: 对，因为有很多大学生嘛，他们就去咨询这个西部计划。
1: 哦，
0: 真的去咨询。然后其实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重新定义一个概念叫不平凡。我们是一直被鼓励要出人头地，
1: 嗯，
0: 但是在他们看来，你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做出一个有温度的事，能体现你自身价值，对他们来说，这个就叫不平凡。
1: 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您心中的向西，您会用什么话？
0: 我觉得是青春与西部热土相互滋养。
1: 那您之后还有这样的创作计划吗？就是关于青春，关于主旋律？
0: 答案是肯定的。我继这个向西之后，给全国少工委也创作了一首《少年传承》，也是在尝试给少年一代传递一种向上的精神。其实，在创作这类作品的时候，是特别，特别迷人。就是我在创作的同时，也会被这种年轻的精神点燃。接下来，我希望用我的文字来陪着年轻一代慢慢成长。我也需要继续成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激发创新活力，抢占发展先机，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作用，促进“十五五”时期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从案件伤人到依法治网，如何守住网络空间的文明底线？王的猜想一纸风行，我们到底在珍藏什么？数字媒介霸屏的当下，什么才是主流媒体的硬通货？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有关情况。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31%。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前5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为地方优势产业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服务。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推动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带。昨天的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成绩，其中有哪些亮点？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通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不断增长的这种力度，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中国目前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成效不断的彰显。如果说过去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啊，有些这个基层、有些小企业啊，喜欢山寨人家。那到了今天的这个时刻，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人家愿意这个获得的哈。你比如说最近中国向这个国际组织去起诉土耳其，那土耳其其实就是想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所以时代不同了，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国家来讲，就意义更加重大了。那刚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出很多的亮点。比如说从一个侧面而言，我们这个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的这个总量不断的提升啊，500万件。第二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你专利里头的这种比较优良的、质量比较高的啊，这些专利所占的这个比重是不断提升的，236万件，而且提升到了万人次这个16.8件啊，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知识产权啊，这个专利的这个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如果说过去很多这个专利是躺在纸面上的，在现实当中，这个运用起来啊，实践起来比较难的，现在很多知识产权，很多专利其实拿过来就能推动创 新，驱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啊。第三一个，你看刚才公布的数据里头有一个企业，拥有专利的企业数量占到了57万多，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创新的领域当中，企业是绝对的主力军啊，这个市场主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华为每年投入那么多的这个资金去搞创新，我们很多企业对创新越来越看重，那他们拥有专利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市场主体在国际竞争当中又有很强的实力，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比重也不断的提升。再加上其实刚才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层面啊，我们的这个商标，我们的专利，我们的著作权啊，我们的这个地理信息的这种保护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日均的这个完善啊，这都说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力度在不断增强。那我们有一个目标，2035年中国要建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国，但距离强国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的。那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短板，比如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怎么和国际更好的这种接轨，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仅仅要保护国内的知识产权，我们要保护我们出海企业的这种利益等等等等。那这些方面呢，都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更多的探索。那相信伴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完善补齐短板啊，断长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会再上台阶。
0: 这个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量的继续增长，有质的提升，还有结构的优化，还有制度的完善。总之呢，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而15规划纲要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要完善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的内容，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卓尔。国家15规划纲要呢明确提出呢，要完善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近年来呢，开展的一些重点工作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来具体看。其中，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的审查质量和效率，有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迅猛、创新高效、迭代快速的特点。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有效量已经是达到了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其中，围绕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呢，高标准建设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推进新兴领域专利产业化。目前已经批复的65家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当中，有48家涉及到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6G 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超过了70%。持续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探索，相关登记证书已在司法裁判、资产入表等场景当中成功应用，累计实现融资增信金额近160亿元，交易许可和证券化金额超20亿元。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意见、互联网加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提升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下一步呢，将分别聚焦新兴领域不同产业的发展实践，从知识产权端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效果更优的授权确权模式，界定更清晰的权利归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运行更顺畅的协同保护体系和侵权应对机制。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卓尔。
0: 好的，谢谢柏林。从数据来看呢，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加速布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新兴领域，他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都有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在制度上、在技术上该有哪些创新来保护他们？
1: 的确如此，我们都说这个事实上法律是滞后于这个实践的
0: 哈，
1: 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啊、新兴医药啊等等这些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那我们怎么样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好新兴领域的这个秩序，同时持续的鼓励创新，这是一个难题。这是一个这个很辩证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管得过死了，这个创新的力度恐怕就受到了影响，你管得过松呢，那有各种各样的抄袭。拿人工智能领域来举例啊，我们现在商标注册，我随便让人工智能这个让AI 给我模仿一个某一个这个商标，可能很快它能出各种各样的样板，那它 基于原来的这个模仿的这个原创者，那是不是算抄袭呢？是不是算侵权呢？我觉得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其实要面对的这种话题哈。当然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所以在新兴的领域当中呢，怎么样把握时与势啊，一方面这个持续的鼓励创新啊，鼓励这个基层的这些这个科研单位能够跑起来啊，一些这个市场主体，但与此同时又不让创新走得太远啊，形成了彼此之间的这种新型的山寨啊，新型的这个侵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刚才讲到了中国和世界接轨的问题。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大牌的路易威登又起诉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大家也看到了哈，这个各种各样的诉讼。怎么样维护好国内的秩序，我觉得是保护其实境外企业在国内的这种投资的。我们要今天这个中央政治局关于下半年经济的这个部署和研判里头也讲到了，我们要继续拉动外资，对吧？那你的营商环境怎么样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外资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他们关心的一点。同时我们中国企业出海也要保护好他们的权益。那第三一个就是人才，你知道在海外发达国家，很多的律师事务所要招大批的理工科的这个毕业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理工科的毕业生进入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之后，他所从事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律师知道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是具体的科技的成果、
3: 技术参数
1: 究竟你借鉴了没有，你抄袭了没有，你侵权了没有，是很难搞得清楚的。所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想在知识产权领域当中呢，我们现在开了很多新兴的这个专业啊，很多高校也有所尝试。未来我们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抓紧补齐短板。
0: 的确，这其实是一个挺庞大的系统工程啊，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法律完善到人才培育，我国正在借助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全链条，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也期待全社会都能培养对知识价值的深层敬畏，让每一份智力劳动都能够被尊重，让创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底色。制度的护航呢，最终是要落到产业的远航。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呢，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

0: 新红利的转变。
1: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这条跨越几十年的线索勾勒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升级路线，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角色的悄然演变。大家还记得老三样是什么？是服装、家具、家电啊。那个时候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的产品因为物美价廉，但是附加值低。再到新三样的时候，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再到今天的新新三样，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如果我们横向侧向的比较，能看出很多的这个问题哈。一方面是你刚才所说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啊，智力的智，就是你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比例啊，你的这个技术的含金量越来越提升啊，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呢，从数据这个时间的维度也能看出很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我们是几十年走过来的，可是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基本三五年之内，大家就看到这个变化了。那从新新三样再到新新新三样，这个不知道又会有多快、
1: 啊、各位数的
2: 啊、因为这个名字说实话有一些拗口啊。这个昨天我们在发国际新闻的时候还想怎么翻译这样一个，因为未来中国的这个产业一定还会向着更高端的这个产业链去迈进哈、啊、新新新三样是肯定会出现的。那其实从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在国际市场打开大门的这些产品而言呢，已经深刻的改变了这个很多这个欧美国家啊，包括南方国家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人的这种生活哈、啊。你比如说大数据啊，这个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放在一两年前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调用量是全球第一，可能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接口啊，大模型，可能很多人想不到，但是我们就这么快的这个走过来了。又比如说生物医药啊，这个创新制药，你放在几年前，放在十年前，你说中国在创新医药上会走得这么快，可能很多人也不信。所以很多的这个变化呢，都是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的时候，其实就是点破一层窗户纸的这个事情。那相信伴随着中国制造，这个创新含量逐步的提升，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新新三样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也会更多的这个造福各国的这个百姓和各国的这个发展。
1: 我们也可以早一点准备起来，这个新的翻译到底该怎么翻啊？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出口结构在升级，但挑战呢也在升级。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对于中国高科技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那么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李丽。熊院长您好。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中国出口结构呢正在向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方向在升级。在您看来，这种升级背后它最关键的支撑因素是什么？我们还面临着哪些卡脖子的短板？
3: 这种产业升级啊，主要依托三大优势。首先呢，就是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巨大的本土消费体量可以分摊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这样的新兴产品的前期的高额研发成本。产品在本土市场成熟之后再向外输出，就形成了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独特优势。其次，中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工业体系，依托齐全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集群，新产品落地投产可以快速完成像零部件集采、终端量产，缩短新品落地周期。相比海外零散布局的产业链，国内产业集群能够快速压缩生产成本，提升更新迭代效率，保障新兴三样可以快速规模化出海。最后呢，就是当前呢，工程师红利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像国内的工科院校持续输出海量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海量的专业化技术人才压低了高端制造业的研发人力成本，支撑精密制造、新材料等高精尖产业落地生根。不过呢，当前的短板里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像高端原材料啊，一些部分依旧需要进口。同时呢，我们这种新兴产业的应用转化能力啊，可以说已经非常强了，但是呢，基础前沿研究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就是本土高端检测、工业服务这样一些配套产业的发展呢，目前呢仍然还是比较滞后的。
1: 我们的产品足够好，但是在外部环境上，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啊。那您觉得新新三样在出海的时候，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做到未雨绸缪、行稳致远？
3: 突破高科技产品贸易保护壁垒呀，需要从知识产权布局、参与规则制定、打造自主品牌等三个领域着手，三管齐下。首先呢，就是知识产权前置布局，产品出海之前呢，要提前在目标出口国完成专利注册，主动构筑专利护城河，同时行业协会牵头组建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联合体。针对海外恶意专利诉讼、知识产权碰瓷，搭建联合应诉机制。其次，就是要跳出啊被动接受国际标准的固有思维，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意识磋商，依托多边合作输出行业规范，鼓励国内头部龙头企业牵头，将国内成熟的行业规范转化为国际通用规范。从而呢，掌握规则话语权。最后啊，特别值得提的是，要摒弃贴牌代工的这种传统模式吧。高端高新产品呢，要抛弃低价倾销的脑洞，依托产品技术优势，打造高端国货标杆品牌。另外呢，就是要针对不同海外区域市场，因地制宜的本土化运营，在当地搭建本土化运营的团队，将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啊，能够顺利的实现在目标市场的本土化。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熊院长。新兴三样不仅是中国的产品，更是全球的机遇。世界产业竞争的历史一再表明，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创新才能够赢得未来。中国不寻求独享赛道，更无意把谁挤出场外。与其在围墙内焦虑，不如一道把握和应对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救助对象全面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救助方式多元综合等特点，为常态化开展涉军司法救助工作、深化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提供了实践样本。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主要规定的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深化网络暴力社会共治，加强网络暴力司法保护，明确法律责任。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国家坚持源头防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协同共治、依法治理的原则，倡导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采取措施防范治理网络暴力。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深化网络暴力社会共治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加强反网络暴力宣传教育，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遭受网络暴力或者未成年学生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其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引导未成年人自觉防范和抵制网络暴力活动。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1: 人肉开盒造谣，可以说大家已经苦网络暴力久矣，现在要专门立法了，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看到哪些信号？
2: 我觉得用八个字形容叫期待已久，大快人心哈。因为确实这个我们都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的种种侵权当中，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网络版权的这个侵权哈，这个还有一类呢，就是所说的这种网络暴力哈。这个网络暴力刚才界定的很清楚，包括个人，包括组织啊，你长期的侵害，这个有组织的侵害他的这个名誉权哈、啊，这个肖像权等等啊，这个个人信息等等，都算这个网络暴力。所以我觉得在征求意见的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充分的好好去阅读一下我们起草的这份这个反网络暴力法，同时呢，这个给予更多的这个个人的意见观点啊，我们协助把这样一部法律呢真正的这个不断的完善啊，等它出台的时候是一个能特别贴合实际、特别贴合现实，能够保护我们每个人啊，包括能够创造一个这个非常清朗的啊、非常文明的网络环境的这样一部法律。从过去来讲呢，我们见过种种的案例，这个都说众口铄金，机会削骨啊，这个网暴有的时候让人不堪重负，甚至自己丧失了这个年轻的生命啊，这样的这个极端案例我们都看到过。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这部法律呢，要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征求意见之后啊，我们开门立法嘛，然后很好的去完善，让这个中国的这样一部法律成为每一个人保护好自己的利器。
1: 的确，你讲期待已久啊，确实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因为网暴产生的悲剧，还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我们来回顾一下。
0: 案例一，湖南桑植一中学生符文迪在2023年的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被现场的一名记者拍摄并上传至网络，迅速走红。视频上网后引来了大量对他讽刺挖苦的评论，有的人用难听的话嘲笑他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幸运的是，符文迪并没有被来自网络的恶意击倒，如今的他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用实力反击了伤人于无形的网暴之恶。案例二，还记得那位粉头发女孩郑玲华吗？2022年5月，她染着粉色头发，带着硕士录取通知书去看望病床上的爷爷，并将照片分享到社交平台上时，许多陌生人开始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她的粉色头发，甚至有人拿这张合影造更低俗的谣言。2023年1月，郑玲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留下了一封遗书，罗列了内心创伤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网暴。遗书里还有一幅画，看上去像是一个孤单的小孩被困在牢笼中。从毕业照里他灿烂的笑容到这幅画，仅仅6个多月。案例三，巴黎奥运会后进入发育期的全红婵因为体重增长被铺天盖地的舆论淹没。一个拥有282名成员、名为“水花征服者联盟”的微信群组，纵容成员对全红婵批丑图、起侮辱性外号，恶意抹黑其形象与成绩。2026年4月，公安部网安局通报全红婵遭网暴事件。通报显示，徐某创建跳水饭圈微信群，拉业内人士及粉丝入群，多次在群内发表针对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一运动员的侮辱性言论，恶意拉踩引战，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关已对徐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案例四， 2026年5月，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然而极个别网民盯着他的耳环无端臆测，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等言论，影响恶

0: 恶劣。2026年6月，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依法查处相关网暴行为15起，并对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1: 这几起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比较恶劣的，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现在要立法了，已经公开征求意见了，但除了法律之外，其实还需要很多部门的，包括我们每一个网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2: 我觉得其实这部法律，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话，里头有很多这个着重点啊，是特别我们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第一个，里头强化了平台的责任。这平台不是一个广场，说我盖一广场，你们在这上爱骂就骂，爱吵就吵。平台是有相应的管理责任的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其实强化平台的责任非常重要。第二一个，里面特别强调了未成年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未成年人网民的这个用户数其实不少的，而且未成年人呢，第一自我保护意识差，第二也容易冲动，在尤其在网络的这种空间当中，在现实社会当中，你是一个乖乖的学生，你可能不太好去发表自己的观点，但网络空间可得着机会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怎么样通过学校、通过家庭不断的加强教育。第三一个，其实这里面提到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预防，第二个叫治理。大家想到的治理可能比较多，就是我怎么在这个网暴发生之后去治理，就像刚才讲的行政拘留啊，这个查处相应的肇事者，但是预防其实是更关键的，就让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网民内心当中对于这个网络空间的所谓自由有明确的界定，对于他人的权益有明晰的这个了解啊，怎么样什么样的言论在网络空间是合理友善的批评，什么样的这个言论在网络空间你侵犯了他人的这种权益，我觉得这个是要大家要通过了解，包括新闻媒体的这种宣传，让大家更明晰的。总之呢，这样一部法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期待已久，大快人心，希望大家充分的发表意见，让这部这个开门立法的这种法律啊，能够更加完善，真正的保护我们这个网络秩序啊，更加文明，更加清朗。
1: 大家在评论区要发表评论的时候，会看到非常熟悉的十个字啊，叫做“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守住网络空间的文明底线，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同样的一支笔呢，可以写出刺骨的恶语，也可以写出动人的篇章。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恰好是后者的最好注脚。一篇好的报道如何被全民守护，被历史收藏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卓尔。最近呢，广西日报的一篇关于新晋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让洛阳纸贵呢在当代有了回响。在这个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手指一滑就能够阅尽千帆的时代，一份省级党报的纸质版被炒到了65元，凭什么会让大家掏真金白银的去抢呢？一起来看。
0: 7月23号，广西桂林籍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广西日报迅速反应，48小时后推出特稿《王的猜想》，一经发布便刷屏网络，被读者评价为好标题、好文章。标题中一个王字，至少承担了三重意旨：王宏的姓氏、数学王国的女王、王者加冕的荣耀时刻。三者在四个字的方寸之间完成了一次精妙的语义共振。紧随其后的猜想二字，则精准锚定王宏获奖的核心学术贡献——挂骨猜想。读者几乎不需要副标题的辅助，便能瞬间完成谁加什么事儿的信息解码。当然，文章里也同样体现了记者斐然的风采。在满屏都是天才、女神、广西骄傲之类的标签化宣传里，王的猜想写王宏4岁烫伤，皮肤怕光，在病床上自学，写他高一抢答被同学讥讽，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委屈到想转学，写他在北大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记者用近乎白描的文字向读者讲述王宏这个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走到了今天。没有生硬的感动转折，没有强势的教育语气，至于他到底多伟大，铺开讲完这一切，剩下的就留给读者自己感受。而这一报道的价值不止于文本层面，报道发布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购该期纸质版报纸，二手平台上一份报纸被炒到65元，广西日报不得不紧急加印，机器都要冒烟了。有网友坦言，读完热泪盈眶，王教授有神奇的 着进化能力，他身上的梦想和努力如此纯粹，让我觉得人生快一点慢一点都没关系。也有网友表示，大家共鸣的是长久坚守中获光芒的那

0: 份执着与韧性。
1: 报纸会泛黄，会卷边，会在箱底慢慢变脆，但是好的文字呢，它会从纸上站起来，走到人的心里去。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卓儿。
2: 好的，谢谢柏林。广西纸贵刷屏之后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篇近万字的人物特稿为什么能够在短视频霸屏的今天引发全民抢购，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关于新闻价值和内容为王的深层追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从专业视角为大家来解读这场现象级的纸贵事件。来连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凯。周教授您好。在您看来，王的猜想这篇报道为什么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您觉得他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之下，这样的一篇报道他做对了什么？
3: 好的，主持人，这篇报道的成功绝非偶然，在我看来，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必然胜利。他摒弃了这个造神的套路，以克制的笔触和平视的视角，来通过这种扎实的在地的采访，让我们顶尖学者还原为有温度的普通人。所以呢，这种不迎合算法、不制造情绪爆点的这种专业的定义，证明了真诚并且要尊重人性的优质内容，依然是穿透圈层、引发共鸣的最强的武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新闻不靠运气，专业主义能够赢得共鸣，王的猜想爆火就是必然，而不是偶然的。那么各家都追的热点，你看唯独这篇段子超前收藏，其实他做对了三件事情：一、形式，把获奖得主还原成一个有困惑、有犹豫的这么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离奇的爽文；第二方面来说呢，标题做得很认真，你看王字既是姓氏，也是数学女王的加冕；第三呢，是真正的采访，记者走进了桂林的老宅里，听村民啊、谈洪峰啊。好新闻得不靠运气，靠的就是专业沉淀判断力，在热闹里看见人，在鼓噪里守住真。主持人，
2: 因为做对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不仅看了还买了，大家抢购报纸，愿意为这样一份报纸去付费去收藏。您觉得这样一种抢购的行为背后反映了公众怎样的心理？在数字媒体霸屏的当下，广西纸贵到底贵在哪儿？
3: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呀，网友抢的它其实不是信息，是被认真对待的一种感觉。那新闻呢，早就刷完了，抢的呢也是纸质版的一种仪式感，要确定性。报纸呢是焦虑里不会刷新的实体，那么同时呢也表明立场，用收藏来反抗算法的投喂。那也找一个补偿，网红呢卖点也能抵达这种照见想获取的普通人。所以广西的纸贵贵在稀缺，专业主义的长期缺位一旦出现，就会引爆这种报复性的消费。因此啊，我们讲纸媒的价值仍在，稀缺的从来不是纸，正在跟认真。主持人，
2: 这两年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很多，有人说新闻无学，还有人说新闻学还值不值得学。在王红获奖之后，有评论说数学的春天来了。那您觉得这篇报道它火了之后，新闻学的春天它在哪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这样一个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可替代的新闻价值？
3: 其实新闻的春天与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在我看来，春天在新闻里不是在流量，而是在人里。所以在当下人人都有麦克风，更显得有三样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样，现场记者能听村民喊喊洪峰的这种体温，咱们的键盘是敲不走的。第二呢，要核实王红呢对断章取义的指向数学本身，真相不复杂，那么核实才是底线的功夫。第三呢，意义，把事件编织成一种如何被爱、被引导的故事，让读者呢自己看得见自己。因此，春天的肯定属于愿意下狠功夫的人，所以到现场盯事实、写活人。因此，当下麦克风越多，越需要这样的专业守门人，也就是我们新闻的春天永远不会过时。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周教授。在看到这篇报道、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很多人想到了两个维度。第一，说王红他其实不是什么天才剧本啊，他从小就是一个普通人，一路奋斗上来的，这很像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影子。第二，是像你我一样的新闻人在看。

0: 那这个之后觉得我们传统媒体我们传统报道还有很大的希望，这两个维度上分别都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稿呢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启发，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这传统媒体是不是这个离被完全的替代已经时日不远了啊，这样的一个时候，一篇特稿竟然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这种反响啊。我刚才查了一查，这稿子事实上是有电子版的啊。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一篇稿子能引发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这种反响哈，这洛阳纸贵，我觉得值得不仅仅广西日报自己认真的去回去研究一下哈。这个同时，我们更多的传统媒体，包括这个报纸、杂志啊、电台、电视台，都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是什么东西让读者还在，让读者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摆在所有这个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课题哈。那第二一个，其实你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这篇稿子。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一看，他讲了王红的困惑，讲了他成长当中的烦恼，讲了他在这个人生的某些阶段甚至走了弯路啊，甚至徘徊。我们不要把一个人物写成了一个完美的人，我觉得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王红成长的这种故事。那他的故事呢，事实上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买呢？我觉得第一，他折射了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挣扎的、奋斗的、这个向上的、徘徊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更多的呢，很多家长其实想从王红身上去找到一些这个密码，因为我们都觉得拿菲尔兹奖或者拿了什么各个奖的人一定是天才，但王红说他不是天才，甚至很多人通过读了这个文章以后。

0: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3: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终成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

0: 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2: 欢迎。
1: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2: 会经常看。
1: 会经常看啊，
2: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1: 苗子选手。
2: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3: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3: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3: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3: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正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3: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3: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 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

0: 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
0: 嗯，对。
4: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5: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6: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6: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4: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

0: 针对性的培养吗？
1: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0: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
5: 对。
0: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0: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1: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0: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2: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6: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你快过来看看吧。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那边去看了，也没有啥。

面。在卢建港吐槽中，任永坡祝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习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次下来的。这个叫周鸿儒，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接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着。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是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定方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里，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安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穿，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告诉你要是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时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枪声，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镰仓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伍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

0: 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驻地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驻地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个是藤子树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0: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清泉。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站在大红毯，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这种分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天堂一个小时，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站的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找完了，找到这小侄吗？找完了，找到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一下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嘛。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执行个安葬仪式。

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找到4-5代表，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最合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走三十中去，你看你的老同学，看左国正。
1: 好啊，好多年都想看到他。
2: 2024年10月11日，九九重阳，重庆渣滓洞迎来一位99岁的老人。他叫杨俊生，是重庆解放前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唯一健在者。75年前，他因华蓥山起义失败而被捕。
1: 我就关在那个七牢房。
3: 你在那边那个七牢房？
1: 对，七牢房过下一个八牢房。
2: 除了当年的同学和战友，让杨俊生记忆深刻的还有一群在监狱中写诗的人。
1: 20个人，楼上一牢房
3: 啊，
1: 成立的铁窗诗社，他用诗词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

诗社是渣滓洞狱友们以诗歌为武器开展狱中斗争的秘密组织。那些创作于黑牢里铁窗下的诗篇，浸润着鲜血与生命，承载着信仰与梦想。无论沧海桑田，岁月流转，也掩盖不住他们傲寒绽放的光华。

0: 歌乐山路，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一座幽静的小院。小院得名的由来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但大家都清楚地记得，这里曾囚禁过一位爱国名将叶挺。
1: 这蒋家院子以前是蒋系人家的住宅，他当时把它租用下来以后，这里边就是除了曾经关押了您的爷爷叶挺将军以外，当时蒋姓人家他们也是同样住在这里边的。
0: 叶莲是叶挺将军的孙女儿，她是在课本上读到《囚歌》这首诗的时候，才知道爷爷不但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他一直不知道的是，囚歌的诞生地就在重庆的这座小院里。
1: 囚歌当时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创作完成。
0: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押。次年11月，叶挺借写自白书的机会，先后写下了烛照青史的《囚语》和《囚歌》。
2: 叶挺将军，他是新四军的军长，他带领的新四军正在转移过程当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们是在国共合作抗战的背景下形成了这样一个惨案，所以创作这个囚歌是在他被软禁过后，在狱中抒发他的悲愤之情形成的。
3: 叶挺呢被关押呢有5年0.2个月，这5年0.2个月里面7次变换地点，然后才把他移到重庆。
0: 叶挺被俘后，蒋介石授意亲信大员顾祝同劝他不要为共产党受过，而叶挺认为时值国家危亡之秋，抵御外侮，共同抗日才是当务之急，共产党无过。
3: 国民党给他准备了笔墨砚，要求写自白，他写出了《囚语》3000多字。
4: 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作，赤条条来光棍事。
3: 囚语的这个开篇的这个打油诗，我觉得就是特别明白的说了，他只要觉得没有愧作，他就宁愿死，他不会屈服。
0: 叶挺用囚语对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了一次认识。

0: 真的总结，也以此回应顾祝同的劝说。蒋介石得知后犹不死心，亲自出面接见了叶挺，并许以高官厚禄要他悔过认错，而叶挺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要屈辱的自由。为了明智，他又在求雨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首新体诗《求歌》。1942年11月21日，叶挺的夫人李秀文来到重庆探望他。临别时，叶挺交给妻子一枚用香烟罐的原纸片手绘而成的文虎章以及一封信，嘱咐妻子以此作为郭沫若50岁生日贺礼。信中所附的正是《求歌》的手稿。
1: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呀，给儿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0: 叶挺用这首不足百字的求歌，表明了自己宁死不屈、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诗末署名“六面碰壁居士”，既是囚禁中的自嘲，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龌龊行径的蔑视。为了营救叶挺出狱，中国共产党多方努力，甚至在1945年的国共重庆谈判中就专门提出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但蒋介石始终不同意。11月，国民党集结3个军的兵力攻打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邯郸战役爆发。该战中，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伐武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虏。至此，营救叶挺的事情才迎来转机。
2: 马伐武也是他们的一个副司令长官吧？蒋介石呢，就是同意呢，用马伐武来换叶挺。
0: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获自由。当晚，郭沫若和叶挺会面后回到家中，反复品读3年前收到的求歌，不由心潮澎湃，挥笔写下了叶挺将军的诗意文。
2: 说这里燃烧着无限的奋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要这才是真正的诗。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学写诗的话，我希望他就从这样的诗里面学。他的诗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0: 这篇文章随后发表在了《为民周刊》4月6日的创刊号上。
3: 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时期，很多人可能还是处于比较茫然的状态，我究竟该怎么选择？但是像这样的作品流到社会以后，被广泛传播以后，那么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会从中受到很多的启迪甚至震撼。

0: 来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1: 在解放战争时期，球哥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志士，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以后，叶挺的球歌迅速在进步人群中流传，后来这首狱中诗就成为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政治犯们以诗抒怀、以诗明志的范本，甚至被狱友们谱成了曲，在监狱中传唱。
3: 在狱中，他将叶挺将军的囚歌谱成曲，教难友们传唱。
2: 1948年6月7日，重庆新民报记者胡作霖因发表国民党当局负面新闻而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关进渣滓洞监狱娄武士。渣滓洞和白公馆以其残酷的刑法而臭名昭著，被称为两口活棺材。这里关押的大多是像江主君、陈然、杨宇昶、刘国志等国民党所谓的政治犯，他们身陷囹圄却心怀光明，经常以诗歌这种隐晦的方式传递信息，鼓舞斗志。
4: 在监狱里边啊，这些革命者他需要文化生活，需要精神支柱。好，这个时候诗歌就成了我们那些革命者呀非常好的精神文化食粮。那么事实上诗歌啊也恰恰起到这样的作用，鼓舞斗志，忧国理想，打击敌人，团结同志啊，慰问帮助同志等等。
2: 胡作霖刚被关进渣滓洞就得到了狱友的热情关怀，有人向他传授接受审讯时滚案的经验，有人叮嘱他应怎样与特务看守周旋。胡作霖无以为报，就用自己的歌声来感谢狱友们对他的帮助。

0: 胡作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狱中他经常教狱友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进步歌曲。一次在经受了特务们的酷刑后，他又顽强地唱起了高尔基的《囚徒之歌》。《囚徒之歌》让狱友们倍感振奋，有人兴奋地告诉他，我们这里也有一首囚歌，是叶挺将军被关押在重庆时创作的，我们也想把它唱出来。胡作霖兴奋不已，在黑牢里反复吟诵囚歌。经过好几个夜晚的辗转难眠，才理解到叶挺将军“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境界，最终为囚歌写出了曲谱。
1: 闻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0: 乐曲谱成后，迅速在渣滓洞监狱里传唱开来。关在楼下四室的进步学生史德端特别喜欢这首歌，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名为《我爱唱囚歌》的诗。
1: 我爱唱囚歌，我爱唱囚歌，在囚牢里，热情如解冻的冰河，敞开喉头，引吭高歌，任你锁上镣铐，任你无情鞭打，真理的声音越过层层铁门的封锁。
0: 诗已言志，歌已咏怀。诗歌成为被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与敌人斗争的新式武器，从此每天唱歌成了狱友们的早晚必修课。75年前，关押在这里的杨俊生对此仍记忆犹新。
2: 我今年已经99了，我再不来看你，也就走不动了。
3: 我睡的那边，那边地铺，底下那个铺，那个时候你看，两边铺啊，那个铺只有那么点点折，是不是？
4: 我们这个人是同班同学，
3: 这个真的是那一车人一路送起来的，送起来过后，那就我们都已经打那个洞洞了，是吧？洞洞打去了，我们和这个人联系，就通过那个洞洞联系。徐伟就是我老师的嘛，刘世全，他就来领他跟我的。
2: 唱歌哎，这顶的啊，顶的唱歌哎，上午吃了早饭都唱哎，一牢房唱起了，那些的牢房都唱起来了，这就能唱的都唱哎。一片水稻房油房，你要吃饭得工作，别人为你当牛羊。山那边好地方，跌倒算什么？我。

一首首革命歌曲的传唱，让狱友们斗志昂扬。陈丹池、刘振美、艾文轩、白申富还共同摘录出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的部分诗句，让狱友古承硕为之谱曲。就在囚歌《正气歌》响彻黑牢之际，从渣滓洞监狱楼八室又传出一首铁骨铮铮的新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0: 1948年秋天，一次狱中放风时，有人悄悄塞给周特生一个小纸团，让他为诗作曲。这首诗原题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由何敬平创作，后修改为把牢底坐穿，由学过音乐的狱友周特生为诗谱曲。
1: 我爸由本来的音乐专科转到了戏剧专科，在沙子洞他能作曲作诗的人很多，作曲的人很少。
0: 1946年，周特生等组织首演老师陈百辰的著名话剧《升官图》，引发山城轰动。
1: 它算是一个喜剧讽刺剧，就是把当时这个官场的腐败啊、堕落啊，描绘的非常淋漓尽致。他这个戏在山城、重庆上演，3个多月，常常爆满。那时候不是双十协定签订了吗？中共代表团王若飞、叶挺将军在他去延安之前还特意到剧场观赏了这部戏。
0: 升官图戳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痛处。1947年6月1日，新中国剧社社长周特生被捕入狱。拿到把牢底坐穿诗稿的当天晚上，周特生就利用狱中看守巡查的间隙，悄悄开始了谱曲创作。
1: 我爸爸是在上铺，楼下那个男友叫南国龙，他走在下铺。我爸爸他是在上面谱曲，就是下意识在动，有时候在哼，他受不了。哎，他说你让不让别人睡觉？你捣鼓什么？然后我爸小声说：“别出声，他我在谱曲。”就搞了折腾了一夜，第二把曲子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很快就在牢里传唱开了。

0: 把老底坐穿开始传唱后，就与球歌、正气歌并称为渣滓洞三大洞歌，成为狱友们激励斗志、坚定信仰的战歌。周特生有着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的双重身份，但在狱中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194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周特生被成功保释。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后，周特生默默投身到自己所热爱的文艺事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职于江苏省话剧院，先后创作并指导了《热血》《阿 Q 正传》等40多部大型话剧。
1: 咱当时叫苏南军军红团，爸爸是那个医务主任。
0: 2002年。离休后的周特生决定把自己在渣滓洞狱中的生活经历写成一部话剧，并由南京林业大学学生组织排练和演出。该剧公演后一举获得中国大学生戏剧节大奖，直到今年该剧已在学校连续演出20余年。
2: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3: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0: 当年首次参与编导的乃玉对周特生的举动十分不解，在他看来，《红颜》这部作品已经家喻户晓，但周老为什么还要在如此高龄倾注如此大的心血致力于此呢？
4: 周先生跟我讲说，这批人也不应该被忘记，他依然是在从事着地下党的工作，并且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0: 对于父亲为何在本该颐养天年时还想着要写一部这样的话剧，周志军对父亲有着另一种理解。
1: 我们今天生活跟那个已经完全不一样，在他们那个岁月里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尤其你想革命的话，那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目的就想把他的老一代人的革命这种理想信念传承到下一代去。
5: 一首球歌开了一个先河，它的传承传唱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我们红颜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囚禁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两口活棺材中的不屈灵魂，用高墙电网也无法阻隔的信念遥相唱和，甚至穿越时空与700多年前的南宋诗人文天祥词曲相合，谱写出一首首烛照千秋的囚歌。面对黑牢的幽禁，铁窗下的诗人们矢志不渝，激墙而歌；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残酷刑讯，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自白呢？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4: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5: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0: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
1: 对。
0: 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0: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嗯。
0: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
0: 嗯。
1: 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
0: 嗯，
1: 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然后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你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蘸点口水，再蘸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0: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血被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
0: 嗯，
1: 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
0: 嗯，
1: 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0: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个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0: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1: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我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 然后还在校内做一

0: 份勤工俭学，找了两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2: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的。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1: 对，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3: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0: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后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能治好，
1: 治好，
0: 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租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3: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第 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师兄，很快就恶化了。

0: 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灯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有空的时候，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1: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妍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5: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1: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6: 袁新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 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

0: 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
1: 哎，穿一身的。
0: 啊？
2: 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3: 你在家多少年？
1: 你靠近一下。
3: 三年了。
1: 又来了。
3: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1: 哎，过点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点心思。
2: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4: 清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步，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你在前几天就咱爹妈都没了，没有了，你知道吗？你总算回来了，弟弟啊！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

0: 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1: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心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1: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0: 没怪过，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1: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里。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1: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0: 对，
2: 这就对了，
3: 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2: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0: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0: 谢谢，拜拜。
2: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
4: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6: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4: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6: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5: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4: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6: 真的有开关吗？
5: 真的。
4: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5: 哇哦！天哪，
6: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4: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5: 哇！我不相信，
6: 这是他们俩吗？
7: 大家好，我是阿丽。
8: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4: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8: 我们是夫妻。
6: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5: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4: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8: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6: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4: 哎，我也想知道。
9: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

0: 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

0: 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

0: 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1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11: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 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1: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只小头爸爸，一只好朋友，快乐父子鸟。就在头上走。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桩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

0: 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那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二三十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啊，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也好，
1: 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日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0: 啊、
1: 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抱起走
1: 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啊、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说是不是有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亲戚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他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认，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日子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啊、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嗯，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10多个县市，
1: 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啊，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 带伞，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就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好，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含泪含不易。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缩到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着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我才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后来呢，我一个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了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日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

0: 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就是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4个儿子。
1: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0: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2: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0: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了，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识，一泥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2: 就有点外伤，
0: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2: 那太幸运了。
0: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去，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哎呀，你一落下来了，他的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歪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了，那不脚板，
2: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它就是，哎呦，它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2: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2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2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2: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呢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了，这是128孔。
2: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哎呀，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2: 就休息了10天。
0: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用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2: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2: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3: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 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0: 谢谢。
2: 同学，
4: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2: 谢谢陈局，
0: 谢谢陈局。
2: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2: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0: 啊，谢谢。
2: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5: 空中有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6: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5: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一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是我一生都愧疚。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让你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你晓得妈妈是能挣熬过来呀。

0: 你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芳芳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呀？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0: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1: 谢谢刘警官，谢谢。
2: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3: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4: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5: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3: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0: 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3: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3: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3: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
3: 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

0: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8: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8: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5: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15: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鼓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手抓肉吧。那很主要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了，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1: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 魏希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希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希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希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四年的时间，魏希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希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希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3: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

0: 张慧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钟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1: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睫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逃包谷道逃出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峰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好似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1000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

0: 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记忆，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1: 你出家日，先有求人，就是手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肯定再不做也不沾挂呗，再也不做，这么在我柜上点点子丢给孩丢给这些方面一直分母着我都真的一直一目天难，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母子配得安，丢给这方面上母亲自安。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

0: 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嘎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嘎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2: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话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我回去以后是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人是一盘是十团白金，知道这里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嘎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2: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做出来，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就是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

0: 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2: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 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制县后的第五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里，崎岖难行。
5: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晋朝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5: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1: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2: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就是

0: 子，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红，可能也没有七侠夕阳。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红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侠夕阳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夕阳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红。
0: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红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红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红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红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红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1: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1: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

0: 的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他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八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1: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看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3: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4: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3: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4: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5: 这个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救人帮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

0: 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1: 大概就是有十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1: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理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我们没空去选钱的问题。我说
1: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再去掉到河里去，遇到玩真迹、玩真品，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 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

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得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

0: 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说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关雨波，
1: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2: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0: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2: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吧。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当初我来苏联是来工作，是来漂亮的。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
2: 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
1: 我去跟自不讲。
2: 不要生气。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 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0: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怕你突然弄丢了，再给我，就把钱。
2: 喜欢吗？喜欢。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分子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
3: 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命。
2: 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 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只有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叫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

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样些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箱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

0: 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
8: 不干，哎，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9: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7-8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 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程度秀

0: 看呆了啊，来了王伯祚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百姓吃吧？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元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汗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还斗宝，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

0: 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停了！
5: 快，
6: 军人，
4: 快去！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5: 军人，
4: 大学要停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9: 局长。

0: 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责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 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
2: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
3: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着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0: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 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 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

0: 那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这么很辛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

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看到弄掉吗？这个羊粪留个走字都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
1: 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2: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子，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主子的了。
3: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4: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它几乎有50多年的毛啊，都是有作变的。
3: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哎，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区，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3: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3: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把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3: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4: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5: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这个这次有个样跟你很高兴的
3: 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1: 哎，
3: 那家不是我
1: 的。嗯，是
3: 那跟那丫丫的是精明错把我接下去。
4: 哎，有点
5: 来了，
6: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7: 啊、哦，谢谢，
8: 谢谢，
7: 谢谢，
8: 谢
7: 谢，谢谢，
1: 谢谢。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么吧？
3: 来没得么没啊？
1: 哦。阿星，
9: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个接货菜。
10: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11: 一起做
1: 了。啊，好。
10: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7: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人带工来。
12: 来了，清谈
13: 了。哦，好高兴哦，这个。
14: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3: 嗯，我们是松花的。
15: 松花啊，
3: 我的选择
14: 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5: 对，确实是
16: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15: 很有温情。
16: 对
7: 对，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6: 就讲不来的。
7: 然后到老子歌，
16: 嗯，感觉然后要是沟通哎。
0: 当年辟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青春活力。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啊，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潮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替代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就，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一改词儿呢？
8: 不行，这俩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这不
9: 他说呀，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10: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9: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0: 自己做的？
1: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
2: 哎，
1: 我们那儿的非遗花手
3: 制，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2: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1: 对，
2: 啊，就整个底，
3: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2: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3: 苔藓。
2: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3: 对，没错。
2: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
3: 哇。
2: 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4: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
1: 不要再，我要掉下去了。
2: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土。
0: 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库什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又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烦吗？
4: 介绍个朋友认识。浩天，
3: 你好，
4: 烦吗？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离家差点
3: 啊！行，好，我加油。
7: 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8: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9: 那个是吃撑将近一年来两次墨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河到底有谁呀？”他说：“墨河有干儿子。”
10: 墨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9: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8: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9: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10: 我都冒汗。
9: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10: 对，
9: 激动，真是激动
10: 的，心颤抖的手。

0: 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 有有有。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3: 啊，
2: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4: 收到这个鲜花，
3: 他说，
4: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5: 大哥啊，
2: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5: 过
2: 就是这条路，
5: 打岔了，回来了，
2: 对，就是这个路，
6: 故地重游，
2: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
5: 哎，大爷，哟，
7: 拍拍我们。
2: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8: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2: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9: 快快点，
2: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4: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6: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不……走吧。
10: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8: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1: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0: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6: 好害怕呀！
11: 这多美呀、啊！你看你
10: 穿哪舞姿来？
11: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2: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了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8: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2: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8: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2: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3: 我还没成家呢，那
12: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3: 大家都越来越好。
8: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2: 你就抬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就
14: 你们是咱村的了，民族
15: 移动气势如虹。感谢
8: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2: 杨水，你这在那，你这。

0: 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京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2: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2: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脚
2: 是
1: 不是？嗯，对，就是娃想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呗。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能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呀！
5: 这孩子。哎呀。
6: 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哎呀妈呀！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该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

0: 京又喜
1: 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1: 从开春
0: 这一刻
1: 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1: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最佳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2: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3: 那三朵
4: 今天不在家，
3: 对，
4: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3: 对，她是
4: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3: 对，
4: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3: 对，在村里。
4: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2: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当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5: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6: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5: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6: 今晚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5: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6: 好，没有，
5: 学会了吗？
7: 学会了，
5: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5: 健健康康的，
8: 好嘞，
5: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

0: 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1: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
2: Baltayla he.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
1: 吃饭也。
0: 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哎呀，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呢。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积蓄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枣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沙枣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沙枣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0: 我们家里的树都是那种，就是每一棵都在出来。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1: 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 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2: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留下的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河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河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那个手边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

0: 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1: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
2: 哪个？

0: Başım aylınıp gelen Mendin tola gep sorman lan Yadın aylıp gelen Kam giyariyem Bu dert ne üzen sağan Bu dert ne üzen sağan
1: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十五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十五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2: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呀，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1: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龙的蚌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繁衍。
1: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0: 能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1: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1: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光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0: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1: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2: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1: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这一掰就弯掉了。
0: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1: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0: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1: But
0: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1: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0: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1: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地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0: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1: 是不是？
0: 看了，哦，
1: 看了，拿下来，看到没？
0: 啊 ，Yeah。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2: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2: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2: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

0: 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1: 哦、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2: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3: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2: 啊，3000米的。
3: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2: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3: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长。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2: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飞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

0: 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1: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1: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2: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他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精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0: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巡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0: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了。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1: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0: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1: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1: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2: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1: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

0: 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1: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2: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
0: 1000万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

0: 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呗，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茶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4: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3: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3: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4: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3: 对，
4: 这个意义很大。
3: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

0: 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四年前，年轻的宋丽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两个多小时吧。
2: 两个多小时、
3: 啊？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丽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14: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

0: 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

0: 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卫士、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爱。

0: 器，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傅抗仁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

0: 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少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少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周济，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周济，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

0: 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遇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

0: 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企盼。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

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鸡翅甜蛋，准备，发！谢哥，你行不行？再向上。

Сюда!

血战到底。武将率余部3000将士向北方突围，转战山区与敌决。

かかれろ。行け。

我们还有弹药，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些弹药给分了吧。我呢还有一个请求，想请大家帮个忙。 这是我的遗嘱，这房子是。

0: 我父亲留给我的，我父母早就去世了，我还有个姑逃难去了重庆，已经联系不上了。如果我牺牲了啊，我希望把这个房子包括地皮以及所有的财产留给部队。怎么了？都别这样，我只是说我如果我牺牲了，我不想离开大家，我们还有很多伤员要救呢，不是吗？啊，没事，这么着，曹红、小乐，还有你们啊，多做见证人。林燕，我希望你做我的遗嘱，执行。
1: 我不希望这样。
0: 我也不希望这样。

0: おい、見てみろ。あそこだ。行くぞ。やるぞ。
1: 院长，院长，
2: 院长，
0: 院长，
2: 院长，
0: 什么情况？
1: 院长，我是警卫三连的，我们遭到一批伪装成八路军的鬼子的袭击，你们赶紧转移，赶紧转移！
3: 大家迅速做好战斗准备，掩护重伤员撤退。
4: 是，
3: 保护，
4: 撤退！
3: 快把情况用电话通知分区。

0: 别着急，你再试试。你先打呀，我去想想别的办法。
1: 龙子，龙子，龙子，怎么了？
2: 龙子，
1: 侦察连的兄弟发现一伙鬼子，化妆成八路正往总部靠近呢。
2: 报什么位置了？
1: 在战地医院附近。
2: 你快回去，找人增援，我派人先过去。战地医院会合。
1: 是。

0: 你说啥？
1: 我没事，我看见他们把电话线剪断了。
0: 是啊，
1: 一共100多个柜子，还剩10几个，其他的全都跑了。
0: 然后

快走。

大夫，金大夫，金大夫，金大夫。

0: 秦兄，秦兄，秦兄，你怎么样？
1: 东大哥，老三弟，看来咱俩就喝不上了。
0: 那有酒，有酒，
1: 要不要喝？
0: 我带着他。有酒，现在咱们就喝，现在咱们就喝。

0: 秦大鹏，
1: 秦九，
0: 秦大鹏。

0: 打死蛋呢？
1: 混蛋！
2: 可是，你知道？

0: 队长。
1: Yeah.

0: 伤吧？
1: 我没事，其他人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放心吧。
1: 院长呢？

0: 快集合剩下的伤员和总部，尽快撤退。照顾好自己。再见。
1: 兵们，走！走！
2: 兵痞子。

0: 我怕再也见不着了。放心吧，黄小桃，我答应你，你们一定会再见的。我怕生命太脆弱了，谁也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所以我只能把每一次见面都当成是最后一次。
1: 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当然了，看，给我的东西，我都一直留在身边了。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要娶我，还算数吗？

天地为证，从今以后，我林燕儿就是龙大谷的妻子。爹，娘，您听见了吗？我终于成亲了，您没儿媳妇了。先生，如果您确切有事，请放心，此生此世，只要龙大谷活一点，就一定会对林燕儿好一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

0: 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3: 一

0: 见直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看这伤员也不少，我会通知刘参谋长把您转移了。
1: 是。
2: 刘文。
3: 刘司令，怎么
4: 躲我呀？
3: 没啊，
0: 你就不能堂堂正正、血气方刚一点吗？
3: 我有吗？
0: 你怎么了？也病了？
3: 没事，我就是打摆子，让我湿。
5: 湿了湿热，
0: 你别马虎了，打摆子也能出人命。我看了看，伤员挺多的。
3: 参谋长，
0: 你负责统一管理一下。
3: 罗司令，别急着我，我得上战场跟你打鬼子呢。
0: 你有这个要求挺好的，但是也得先把身体管好，对不对？参谋长，你把伤员啊集中成一个病号连，你来当这个连长，统一管理。
3: 我管？
0: 怎么着？你不挺有官人的吗？管不管？一句话。
3: 我当，
0: 没别的要求啊，带大家该训练训练，该吃药吃药，尽快把身体调理好。
3: 罗思源，如果战事需要的话，咱们伤病员都可以上岗。

0: 由我指挥，守南路。二团到，三团到，炮兵连到，
1: 由马副司令、刘参谋长指挥，守北路。
2: 龙达，我跟你打一路。
1: 此次北路任务更艰巨，你去帮马副司令。
0: 敌人想过杨家山，只能是从我们的尸骨上踩过去。
3: 是。

0: 兄弟们，今儿玩我不想讲太多，我只想讲一句：明天这一战，很多人都会战死。可咱们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我们每一个人身后都有妻儿、老小、父母、亲人、姐妹、兄弟。 我就问你们一句：如果用我们的牺牲能换得他们好好活下去，你们愿不愿意？
1: 愿意。
0: 好，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我们就不会怕小鬼子。我们不怕小鬼子，明天这一战。

0: 们，人家是做一天兄弟，做一世兄弟，对你们，我希望是做一世兄弟，以后世世做兄弟，
1: 做一世兄弟，
2: 世世做兄弟。

0: 现在离晌午估计还有半个小时，
1: 我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此次的作战任务。这次我们需要截击的是佐藤师团约10000人的编制，现在可以确定他们是分两路进攻，还不清楚

0: 究竟面临佐藤川一的是我们，还是马克思列宁？鬼子此次的战略任务非常清楚，是为了迅速完成与冈村宁次的集结。集结需要什么？人。所以我敢肯定，鬼子一旦发现我们的阵地，对我们展开第一轮，是第二轮的进攻，一定不会用他们的人，而会动用他们最横的武器——飞机、大炮。
1: 所以，我们得躲着点鬼子的飞机跟大炮了。
0: 对，易团长，报，让你准备的家伙给弟兄们翻下去了吗？
2: 都发了，
3: 专挡炮弹。
0: 这一战需要侦察营和特种兵连的前令配合。王毅，
4: 对，
0: 掌握清楚鬼子动向。
4: 是。
0: 走，阵地上看看。
5: 是杨家山，就是今天咱们跟小鬼子要决一死战的地方。
6: 三千对一万，难吗？要我说不难，让这杨家山成为这些小鬼子的正式之地。

0: 小鬼子，又要对我们的腹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这杨家山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死守住杨家山，不接到上级撤的命令，就算全部战死在这里，也不能让小鬼子从这里走过去。兄弟们。
1: 还是那句话，只要胆子有，只要胆子大，别怕野狼。鬼子就是狗，别怕野狼。鬼子也是狼，别怕野狼。战神是个啥？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狼。战神是个
0: 准备隐蔽，还有等校尉子靠近了再打。
1: 向右转，
2: 停止隐蔽，阿木走，
3: 快跟上。
0: 把机枪交给我，这个给你。
2: 好。

敌机来了。

0: 砲兵に伝えろ。砲撃開始。
1: はい。
0: 123大隊には突撃準備させろ。ヤンジャンシャオトール。
1: はい。

0: 龙大，我们这仗还没开始打，又添了这么多伤员，这可怎么办呀？龙大，鬼子用炮，咱用炮啊！炮弹不足，连上鬼子罪过。这次小鬼子被阻了弹药，咱们就是铜墙铁壁，也禁不住他们龙翻轰炸呀！龙大，
1: 我们真被弄挨打，肯定不行。一定要在鬼子展开第二轮炮击之前。 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咱们这么打根本没法接近他炮兵阵地啊！
0: 没错，我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会水摸鱼。眼镜，摸清楚炮兵阵地的位置了吗？
2: 清楚了。
0: 好，我给你一个营，你给我在离他炮。

0: 炮兵阵地最近的地方潜伏下来，不要被鬼子发现。王爷，找两个最得力的弟兄，去问摸清楚小溪行界指挥部的位置。找到以后，发现要当令，我会第一时间直接集中所有的炮弹，轰炸他的司令部。擒贼先擒王，燕京，只要看到我们有动静，你便趁乱拿下他的炮兵阵地，然后再调转炮口，直接用他们的炮打他们的兵。
1: 明白。
2: 此人是完成的，我亲自去。好，
0: 王爷您去，找出小新街的指挥部。元静，趁乱，我一切代价给我拿下炮兵阵地。
2: 是。
0: 龙大，看到信号，立刻开炮。等你回来。还有。
3: 看那眼睛占领炮兵阵，吹响冲锋号，全面进攻。明白。这是小鬼子最后一搏了。通知下去，特种兵连、机枪连，所有人都准备，
4: 全体准备，
5: 准备。
6: 降价了，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6: 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
8: 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9: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澳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

0: 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4: 什么？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唱这样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强告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什么？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曾经住在海边，光是感受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吃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

0: 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

0: 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4: 兄长，给。
5: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6: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嗨。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哎，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四海为家呗。
0: 啊，
1: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0: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1: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毛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福，德福，德福，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好了，干嘛嘞？干嘛嘞？
4: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5: 人呢？
4: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6: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7: 嗨！
8: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9: 慢走，慢走啊！再见。
10: 哎呦！赵老板，
9: 那边请。
11: 到那边看看。
9: 你是吗？
10: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12: 咋了？
10: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13: 放开我！
14: 这是啊，
13: 你看，

0: 好。
1: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2: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0: 不走了。
2: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啊！
0: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 哎，别提了，大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0: 哎，王强在干啥？
2: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0: 洋行。

0: 这是你的。
1: 谢谢大掌柜。
0: 不要让金山知道。
2: 嗨，狗日的汉奸！
3: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2: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4: 大掌柜请。
5: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4: 交过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6: 驾驾驾！
4: 萨雷德拉西塔。哎，都停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8: 听见了，
9: 听见了。
4: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10: 放心吧。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小，我只干来，怎么得死？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
1: 快点困了！都过来，困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外地人不敢用的，哎，
0: 去吧。
1: 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4: 哎呀，这是干活吧？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

0: 金山君，
1: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1: 哎，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哼哼，
0: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2: 开路！哎，洪哥，老板，哎，算账，一块九毛整。哎，你有没有带？
3: 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 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2: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3: 哎，洪哥，明天就发工去了。

0: cállalo.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得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打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干啥呀？这是
5: 怎么回事？
3: 王强，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7: 就是，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

0: 怎么回事？
1: 就
0: 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
2: 说
0: 怎
2: 么回事？快说！
3: 行了，这年头没有活干就不错了。
1: 别说清楚，
3: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0: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4: 发个言了我！
3: 哎，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太君，消气，用不着。
5: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3: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啊，
5: 我明白了。走，到我办公室去。
3: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5: 那待会儿过去。
3: 来瓶酒。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咋了？真把他打了？真的。
1: 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哎哎，
1: 你。
2: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问的话。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王老弟，嗯，
1: 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呀，
0: 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笑>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1: 嘿，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公回来了啊！
0: 给。
1: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
0: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哎呀，见罗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1: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会早装。
2: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0: 王嫂，王嫂，来。
2: 太秀，啥事儿？
0: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二十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行吧，说吧。
0: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2: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2: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这不是王强吗？
1: 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想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1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 一咬就酥，不粘牙。

0: 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赶快被抓。
1: 安全了，
2: 安全。司机动手，赶快逃吧。

0: 快点！
1: 谢谢。
0: 快点！
1: 好。

0: 你给他叫唤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鲁哥，
0: 别叫了。
1: 鲁哥，
2: 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鲁哥，你太不像话了，鲁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小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1: 咋可能？

0: 咋就不可能？
1: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2: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3: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2: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
4: 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爬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2: 对，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
1: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2: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我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上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系上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来，干。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
0: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2: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我
0: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